0: 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璇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璇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一，视疲劳，看书久了会觉得眼睛酸胀干涩，想揉眼睛甚至头痛，这其实是睫状肌过度紧张，眼睛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 很多孩子他不会说我看不清楚，但是会说眼睛好累，好想睡觉，这就是视疲劳的征兆。第二，可以表现为眯眼和歪头。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黑板或者是电视，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因为眯眼可以产生针孔效应，相当于缩小了进光口，增加了景深，可以暂时地提高视力。还有的孩子会歪着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这可能是为了利用头位的改变或者眼位的改变来补偿视力模糊。这些动作都说明孩子们正在费力地看，家长要重视起来。
7: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大量的润滑液啊，去润滑关节，增强免疫功能，抗氧化抗炎中。那因此呢，你看呢，家里面只要有老同志的老年人的，喝这个鲜人参原浆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鲜人参原浆呢，每一颗人参呢至少要五年以上，因为只有五年以上的参改善体质效果呢最佳。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皂苷，历经五年含量呢才能够达到呢现代科学研究的这个标准。
1: 嗯，
0: 啊，研究证明呢，人参皂苷呢发挥了人参的主要价值，名副其实的什么叫护命素啊。
1: 嗯，
0: 尤其它那个 RH2RG2 包括呢 RH3 这些稀有的皂苷呢，能够快速的增强免疫力，保持心脏的活性，抑制变异，加速这个坏的细胞的凋亡。所以说呢，从古至今人们利用人参呢帮着身体来抢时间，拯救垂危，延寿续命。所以说呢，人参呢确实是非常好的药。
1: 对对对，大家一定看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在电视剧啊、电影啊，或者生活当中哈、啊，就有些老人或者是病人病入膏肓，说不行了，哎，就是这个给他喂一口这个人参，哎，他就能够缓过来。现在其实我们说你现熬参汤肯定是来不及，是吧？所以说现在好多情况都是用鲜人参原浆喂到嘴里，给他提口气就能多活好久。所以说啊，这个人参原浆被称为什么呢？救命水儿。那么想尝试一下鲜人参原浆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告诉大家，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它特别好，非常方便，你打开之后直接喝就行了。
0: 对，而且大家喝进去的都是精华的东西。日常生活当中啊，许多中老年人都有被失眠多梦啊、腰膝酸软呐、健忘啊、神疲乏力呀、这些毛病所困扰。
1: 嗯，
0: 你上医院查也查不出问题来。
1: 嗯，
0: 药吃了一堆没见效果啊。我有一个患者，今年58岁，她这个女同志。
1: 嗯，
0: 那58岁她就失眠了8年了。
1: 哎呦。
0: 同时他那个大便呢从来没有成型过，这8年的时间里呀，没睡过一宿的安稳觉，他都有点那抑郁的状态了。
1: 嗯，
0: 他跟我讲啊，说入睡难，睡眠浅，闭上眼睛脑海里就跟放电影，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开始做梦。
1: 嗯，
0: 导致呢白天神疲乏力，记忆力不断的减退，晚上12点不吃安眠药，基本要熬到这个2-3点才能眯瞪一会儿。
1: 哎呦，
0: 早上也是天没亮就醒来了，
1: 就基本就没怎么睡呀。
0: 对，医院呢诊断为神经衰弱，建议他吃安眠药多休息。但是长期服用安眠药呢，导致他的肝肾功能机能开始下降，夜晚呼吸呢出现困难。
1: 嗯，
0: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的精力差、疲惫的原因呢，就是失眠导致呢精气不足所产生的。
1: 嗯，
0: 越老越知道身体呢，这个慢慢就没有力气。啊，出门在外呢还容易摔倒了，啊，远处呢走来个人还看不清楚是谁，啊，只能跟人家笑着点头。啊，有的一些年纪大的以后啊，还容易出现呢精神恍惚，老是记不住事儿。要是你我们收音机前有些老同志经常出现问题，你就要注意了。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它容易导致脑中风。啊，因为呢体虚元气亏虚呢是中老年健康的夺命杀手。那这位姓郝的这个女同志啊，通过用黄氏膏方，我给她配合了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一个月治疗下来，哎，失眠的问题和大便不成形的问题啊解决得很好，能睡着觉了，大便逐渐成条了。啊，我有时想也没想到，我这8年的时间来用药用了5期数，没有像黄氏膏方跟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么好的作用。
1: 嗯，
0: 我说这就其实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嘛。我还有一个姓刘的老先生，他自从前几年大手术以后啊，身体就垮了。
1: 嗯，
0: 整天气喘吁吁，血压血糖都不稳定，常年大把大把的吃西药。
1: 嗯，
0: 就大夏天他手脚都是冰凉的，而且冒虚汗，一冬天呢感冒个好几次，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扛不了几年了。
1: 嗯，
0: 那但是听了咱们节目啊， 听我们讲黄氏膏方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清宫医案里边的方子，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

0: 藏通养，而且呢在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然后呢他说无论如何呢我得试一试，哎，结果他一用发现自己身体有劲儿了。
1: 哦，
0: 那现在不光是什么还能干活了，一年四季都不感冒一次。
1: 嗯，
0: 同时他还发现呢说头发也变黑了，血压血糖都不高了，啊，降压药降糖药现在一点都不用。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包括他原来还有口臭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1: 嗯，
0: 偶尔呢去在小区里还能跟别人打篮球，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啊。
1: 嗯，
0: 他高兴地跟我讲啊，说杨老啊，我有时间，我还年轻啊。
1: 刘先生真是换了一个人哈、啊！你看，从以前的那个病秧子、病篓子，一下子变成了运动达人。哎呀，这多好啊！这儿女们看了得多高兴啊！
0: 对，你像这次呢，这个我们给大家送的鲜人参原浆啊，5年的鲜人参，其实每一根呢都是自然馈赠的。
1: 嗯
0: 啊，因为呢人参呢极难存储，所以说买到的都是要晾干的人参。但是晾干了以后啊，人参当中有些成分就丧失了。
1: 嗯，
0: 为了确保人参鲜活不受损，取参期间呢至少需要呢参农跪到土地上采用拨土的方式才能够完整的把这个参呢取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快速的要进行加工提取，因为人参挖出来一天就干扁了。
1: 嗯，
0: 没有根茎营养呢很快就会变质，所以说呢人参原浆的制作工艺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从开始到最后包装严格执行呢无菌环境下操作，那大家呢吃一小袋，你拿到了那个患者拿到这些听众朋友大家呢看一看啊，你每天吃那一小袋的鲜人参原浆啊，比你吃几根人参的效果都要好。
1: 嗯，
0: 特别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身体比较虚的，大家呢这次把这个鲜人参原浆用上，那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因为人参呢专治各种虚，血虚的、气虚的、体寒的，包括呢高压力、压力比较大的人群，抵抗力比较弱、免疫力比较差的、体质差的，
1: 嗯、
0: 包括在化疗的，啊，乳房容易增生啊出现的这个病症的。所以说呀，健康是需要大家自己来争取的，健康呢也是需要大家呢自己来维持的。
1: 对
0: 啊，永远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呢你自己不努力，不为自己的健康付出，那怎么会有收获呢？
1: 对呀，健康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努力争取。那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需要申请黄氏膏方两盒，我们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4盒鲜人参原浆，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值体验，希望大家把握机会。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1分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2: 你好。
3: 哎，我那什么参加这次活动了。
2: 啊。
3: 哎。
2: 这次活动已经申请上名额了。
3: 啊，这是名额申请到了。
2: 啊，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老朋友了，已经吃你的膏方已经吃5年了。
2: 老朋友跟着我走了5年了，像这次活动啊，额外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东西非常好的。
3: 啊啊。
2: 本身用皇室膏方治疗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时候啊，配合这种鲜人参原浆的大补元气、复脉固脱。
3: 嗯嗯，
2: 二者结合起来以后呢，对很多病症的治疗效果可以翻倍呀。
3: 啊啊。
2: 嗯，自己原来是什么情况？
3: 我呀，原来呀，气管不好。
2: 嗯。
3: 啊，就是咳嗽啊，那我在楼里咳嗽，对面楼都能听着。
2: 哎。
3: 他就吃你这个膏方啊，就吃好了。完事我一直吃。就是我在这之前呢，我就跟服务员那服务员叫啥了，我这一时也想不起来。那孩子才好呢，老给打电话问怎么样。赶这次这不有活动了，我事先就告诉我说你要有活动你就告诉我。
2: 哎，他们怕赶上这样的活动呢。给你们错过了，尤其是像这种气管不好的，什么老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哮喘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什么支气管扩张症的、间质性肺炎的、肺上长结节的，确实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皇室膏方呢，养肺、健脾、温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呢，从元气上补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好的非常好的。
3: 对。对，我这肺子上就左肺哈，就是肺结节啊。
2: 你看，
3: 大那你这个肺结节，我现在照说那个一下就是就钙化了。
2: 啊，钙结节已经钙化就没事了，钙化咱就不用担心了。
3: 啊。
2: 嗯。
3: 完了，我这个那个原来还有那个膀胱啊，还有病。
2: 嗯。
3: 啊，就是尿尿的时候就发疼啊。
2: 嗯，
3: 啊，这都好了。
2: 小便也疼，
3: 啊、
2: 因为现在那小便也不疼了。
3: 不疼了，这都。所以我在这之前，我就我一直盯着个，一直没停过呀。
2: 所以说，你想跟着我们走了5年的老朋友了，这为什么这次次活动都不错过呢？你把皇室膏方当个宝贝了，就是。
3: 哎、啊，杨老师啊，
2: 嗯，
3: 我老伴儿啊、
2: 嗯，
3: 他的腿哈、啊。
2: 嗯、
3: 就是躺俩腿跟波楼盖往下躺。
2: 嗯。
3: 啊，往下躺吧。
2: 躺了多久了？
3: 躺有1年了，就是晚上是，一早起来就下去，白天天就是到晚上天上床睡觉，一瞅俩腿都躺，跟个波楼盖往下。
2: 嗯，那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2。
2: 72岁呢，没给上医院看一看呢。
3: 看他也没看出我说啥，就说他那个，就那个说不老干什么，就那个什么积水呀、啊，老给那就抽水。
2: 啊，花猫又积液了，那等于是。
3: 啊。
2: 啊，抽完了以后，他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3: 就是半年就得抽一回，半年就得抽一回。
2: 嗯。
3: 抽一回是500块钱。
2: 也
3: 遭罪呀！
2: 啊，他遭罪，重要是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那你是有了水，你抽水；有了水，抽水，那没完没了啊！
3: 啊，
2: 嗯、
3: 那你说他的。

0: 他吃这个我这些鱼的，我五不有病了，要那黄石膏方，咱俩吃那一直我就定了，定了，咱俩一直没断呢。我他咋把不想去，完我说你吃吧，现在他吃能有吃一个礼拜了。
1: 对，刚给老爷子也用上了是吧？
0: 用上了。
1: 非常好。对于他这种滑膜炎的老年性的滑膜炎、滑膜积液的这个病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呢，肾精不足嘛。肾精不足，骨髓不满的情况下呢，那么那种骨骼得不到很好的骨髓的濡养以后，就容易出现的这个骨头跟骨头干磨，它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有积液了。用黄石膏方呢，填肾精生骨髓呀，那骨髓变得越来越满了，它这个地方呢不干磨了，那个滑膜的地方啊，它越来越不干磨了，水肿这个滑膜积液呢，它一点点的吸收，这个情况就越来越恢复的好了。所以说非常适合的，尤其赶上这种活动的话呢，像这种滑膜炎、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什么骨质增生的、腿疼的、腰疼的这种患者，把黄石膏方配合上这个健人参原浆的这类病症，好，患者好的更快。可以给老爷子用上，对了，用对了。
0: 你还用给他什么药引子不？
1: 不用，这次呢，把那个健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呢，给老爷子。早晚用黄石膏方呢，中午把那个鲜人参原浆呢来那么一个小包装就行。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嗯，
0: 我跟你走走两年了。
1: 五年的老朋友了，这次尤其是抢上这个名额呢，把那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其实包括心脏病啊、脑中风啊、什么风湿骨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配合这个效果都非常好的。多保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好嘞，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石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你好。
1: 嗯，
3: 我也想申请一份的。
1: 想申请一份人参原浆，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是吧？
3: 对对对，
1: 可以，我尽量的帮大家登记上了。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我是用药已经用了1年半了。我有冠心病，血管堵了80%，那个做那个造影检查的时候。
1: 那就建议你做支架了吧。
3: 这建议当时是建议我做支架。
1: 嗯。
3: 完了说可是不支，我当时没支。
1: 嗯。
3: 因为啥，我在当时我就听说你那个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吃这个黄石膏方啊。他都昏倒了几次。完了吃好黄石膏方吃了2年，一次也没犯过。完了我就吃黄石膏方，现在吃了1年半。这一年半，我的心脏还有房颤，我有房颤，那个还有食蚤啊，是叫什么蚤？
1: 食性蚤不食蚤，没错，
3: 反正说，哎呀，这不杨老师和你这说话，我都有点激动了。
1: 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3: 早就想和你通电话，反正一直也没有机会。
1: 患者比较多，都排着号呢。
3: 我现在啊，从吃这1年半呢、这具体哪段好，我现在说不出来。反正从整体来说都有好转。
1: 对，
3: 你整体就是，你是，就个简单的说，腰腿疼，这都强多了。完了，从那个我这个冠心病那个，心脏强多了。我不难受。不痛苦。
1: 对。
3: 而还行。
1: 那现在比如说呢，轻体力的，比如说呢，走路快走2步啊，平常的自己活动活动啊，受不受影响？
3: 那现在都不受影响。
1: 这些都不受影响。
3: 都不受影响。
1: 那就问题不大。
3: 所以有一些牙气呀、气短呐、那个、我这都没有了。
1: 那就不用担心。如果说是你简单的活动什么都不受影响，你这个血管一定是通开一些了。你说都通开了，现在不敢说，但是一定比原来要宽敞的多了。
3: 希望是。

0: 哎，你想想，要不然他就20%那么点血液点流速往过流，给心脏负责供血。你稍微活动量大一点，他就供不过去了，就不够用了。你这个时候马上就有症状了。但是你现在轻体力活动啊，什么都不受影响的，证明他那个血管呢肯定是通开了。但是呢，全部通开了没有，不能确定。
1: 他能减轻一点的就行啊。
0: 对。你不用别的，他通开10%，哪怕给你通开30%，你说堵50%，堵一半了就问题不大，咱就不用担心得心梗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就不用放支架了，就达不到放支架的标准了。
1: 反正这个黄石膏方是挺神奇，一头烫的事儿。
0: 那他确实有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医院认为只能做手术呢，没招的。但是我们确实用黄石膏方就调的不用做手术了。
1: 反正这个黄石膏方是挺神奇，血压也高。
0: 血压很高是吧？
1: 血压以前调整不好，现在血压都理想血压了。
0: 非常好。这样呢，咱们整体调理一段时间，你观察一下，你其实血压呀，包括你的睡眠呐、啊，有些人还有大便的问题呀、啊，免疫功能啊，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1: 反正总体来说，各方面都有好转，都有好转。
0: 嗯、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我尽量的给你登记一份，放心吧。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辉。
0: 徐，双立人徐呀、啊、
1: 对对，光辉的辉、
0: 嗯、光辉的辉。
1: 嗯，
0: 我给登记上了，放心吧，也祝你一定能参加上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了，谢谢杨老师，
0: 多保重。
1: 好好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哈。
0: 哎。
3: 哎呀，我很荣幸啊，和你谈话。
0: 别客气。
3: 哎，杨老。
0: 哎。
3: 我听那个的电台呀、啊，我听多少亿的了。哎呀，我看这人是那个。医生给你反馈呀、啊，真好。你是真是真正的老年人的那什么、
0: 啊？别客气，
3: 我也不会说
0: 啊，不用客气。自己也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啊？
0: 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
3: 啊，我82了。
0: 嗯。
3: 啊，我是怎么事呢？就是耳结石。啊。
0: 是耳石症吧？
3: 啊哎，对，耳石症是我耳石症啊。
0: 对，
3: 耳石症
0: 啊，不叫耳结石、
3: 啊，
0: 那叫耳石症。
3: 啊，耳石症，完了那迷糊啊，这玩意儿受的。
0: 对。
3: 嗯，我还有什么呢？我脑袋也疼。
0: 嗯。
3: 脑袋疼啊，完了脑袋发沉。
0: 嗯。
3: 沉抬不起头来，我一低头啊就要迷糊一不整儿。
0: 嗯嗯。
3: 啊，我再还有啥呢？我肺子也不怎么好。
0: 嗯。
3: 我肺子吧，又是一上火了，和是一干啥了，就两边就是肋巴条发热、
0: 嗯，
3: 后边完就难受、
0: 嗯。
3: 哎呀，那我就受不了
0: 了。
3: 哎，啊，这觉得，我还胃也不怎么好。
0: 嗯，
3: 嗯，就是那个，我觉着我出气就有点费劲呢、啊。
0: 嗯，
3: 嗯，有点费劲。
0: 嗯，
3: 完事那个一事啊，这胃有点。发热，他不是说经常，说不相应啊，他就来那就有热乎乎的胃。
0: 对，
3: 嗯，完了还什么呢？还我睡眠第一不好了，睡眠都多少年了，就躺着看啊，就人家都睡得呼呼，我就睡不着，就是闭着眼，哎，就像睡着似的，其实没睡着，有什么干啥我都能听着。
0: 嗯
3: 啊，完了还有小肚子吧，我小肚子有点疼，就一撕撕拉拉的，完还带着那个后腰，
0: 嗯，
3: 完不大疼，就是不得劲儿，
0: 嗯，
3: 我尿尿还细呀、啊，
0: 小便尿线细，
3: 哎对，
0: 嗯，
3: 哎呀就这些问题，嗯嗯，你发液撒尿完液，
0: 对，
3: 嗯。
0: 你老人家脾虚了以后呢，湿气就重，湿气呢时间长了聚在下焦以后，湿郁化热就出现这种小便发烫啊，尿线稀呀、啊，有的人大便也不好啊，这些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其实呢， 同时又这个耳石。

0: 症呢，这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症。一
1: 哎，
0: 犯
1: 对
0: 了
1: 对
0: 病以
1: 对。
0: 后呢，晕的呀，就是起都起不来床，而且你老是这一个方向一晕起来以后就特别难受，是吧？
1: 哎呀，就转呐，这是，就像这房子这转圈了。
0: 对，
1: 嗯。
0: 那个时候看你眼球，你要是家人呢，看你眼球都是抖动的、转的。
1: 是啊。
0: 这个耳石症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首先呢存在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个是在中医在域外文化理论当中认为叫肝风内动嘛，肝经上有了病了，导致耳石症，包括这个头沉呐，都跟它有关系，肺经也不好，脾胃功能也不好，睡眠不好，证明呢心肾相交的能力也比较弱。
1: 啊。啊。
0: 这些毛病其实呢，按照西医治啊，那就治五六个病治。你一天呢吃一把药，你也摁下葫芦起来瓢的。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一个方子里面几十味的药材同时给你调理的话呢，包括你的耳石症呐、头沉呐、肺不好啊、胃肠啊、睡眠呐，整体都能够调过来的。
1: 喝膏方
0: 哎呦，黄氏膏方非常适合的。特别是你赶到人家这个机会了，你申请黄氏膏方呢，额外赠送这个什么鲜人参原浆啊，就是人参做成的这种鲜原浆。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的话呢，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么多的毛病，时间长了以后呢，伤元气，元气就不足了。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人家额外免费赠的，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大补元气，督脉固脱，对你肺呀、对你肠胃呀、对你睡眠呐、包括对你这个耳石症呢，它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好得更快。
1: 都有好处哈。
0: 对，好吧。
1: 哎呀，我说是，哎，给我跟。真高兴，我和您通话真高兴啊！我早就想和你通通，我这是我他妈愁的要命，这是晕的，我就受不了了。我说，
0: 啊，这个病确实特别遭罪，年轻人得了都受不了。你想想，这么大岁数了，不用着急，用黄氏膏方再慢慢的调。然后呢，五克记好了，吃五天啊，从第六天开始就调到10克了，吃半个月，然后给我们来
1: 喝
0: 电话。
1: 到五天，我那个5克喝到5天，
0: 对，
1: 完事就调成10克呗。
0: 对。10克吃半个月，跟我们联系
1: 给
0: 就
1: 你
0: 可以了。
1: 联系
0: 对，
1: 通电话。
0: 哎，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对。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4: 杨浩老师，您好。
3: 哎，您是用着黄氏膏方
4: 用
3: 的
4: 着
3: 患
4: 呢，
3: 者，还是新朋友？
4: 用着呢，
3: 用
4: 用了1个多点月了。
0: 那你现在呢？人家这个活动当中的这个送的鲜人参原浆，这个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4: 报上了。
0: 那报上合适了。
4: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别客气。
4: 我跟您说说，我这是在气上得。我这冒脉就是气血瘀、肝瘀，导致的心脏不好，手还红豆。这都是帕金森吧？
0: 手抖不见得是帕金森，有的时候动脉硬化呀，它也会导致一些。这其实手抖再加上老爱生气、着急，这可以确定。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叫肝风内动啊。
4: 是。
0: 对。
4: 总是吃东西，懒得吃。我觉这两天呢，见点好了。到时候知道不饿了。
0: 原来不爱吃饭，一天不吃饭也没觉得饿。
4: 是，对。都是那回事儿。
0: 那你肝木克了脾土了，经常生气着急，你伤了肝了，肝郁导致脾虚了嘛，脾越来越虚了，因此就一天见饭愁嘛，不想吃，吃点以后不往下走，宁往上反呢。
4: 是是，
0: 对吧？
4: 那个肾还不好。
0: 肾怎么不好啊？
4: 就是腰疼，喷猫脉就是肾虚。
0: 那你用这1个月的黄氏膏方，感觉自己有哪些变化？
4: 想吃东西。

0: 时候不吃啊，知道饿了，反正啊也比那天啊有点劲儿了，
1: 精气神也上来了，而且爱吃饭了。
0: 嗯，
1: 你看
0: 脑袋也不疼了，颈椎也一疼啊哈，脑袋就不好受。
1: 嗯，那这不就好办了吗？
0: 这都是
1: 用黄石膏方，这一个月的功夫用下来，头不疼了，证明呢，上亢的肝阳给你平抑下去了，你头就不疼了。
0: 啊。
1: 吃饭有了胃口了，证明呢肝木不克脾土了，脾的功能逐渐的开始增强了，有了胃气就足了，想吃饭了。
0: 嗯，
1: 哎
0: 呀，尝试个呀，没吃这个那前儿哈，天天黑下，胃也胀，肚子也胀，感觉这两三天里头不胀了，挺好。
1: 啊，这就把这点郁结的肝气逐渐的越来越化开了，非常的好。
0: 是啊。
1: 这点这生气着急干预了以后一定要早治，这早调不过来他容易得大病的，很多大病不就是生气着急最后得了吗？你气结住了以后呢，无形之气变成有形之物了，这儿给你长个瘤子，那儿给你长个疙瘩，不就麻烦了吗？
0: 对对
1: 对吧，
0: 我这大胯这儿都长个那个硬疙瘩，这词儿反正吃大药词儿也调啊，再吃这个膏方啊就剩不点儿了，
1: 哎，
0: 化开了，
1: 那这不就好看好办了吗？因此，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怕大家不试的。你试了以后的话呢，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它一定跟民间的治病法不一样。
0: 嗯嗯。
1: 所以说呢，
0: 哎、
1: 一个月这么好的效果呢，后续用黄石膏方呢，整体治病的过程当中，再用这种鲜人参原浆啊，它作为一个侧面的一个引经药来使用的话呢，引药归经。啊，它既能够本身呢作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大补元气啊，滋阴润燥啊，止渴生津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再有一个作为引经药呢，带着黄石膏方配合你现在疾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哎呀，可以遇上好药了。
1: 啊，不用客气，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谢谢杨浩老师。
1: 好，回见回见。
0: 哎，哎，回见。
2: 好，再会，诸位朋友。黄石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诸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1: 哎。
3: 回来以后啊，我也谢谢你吧。我吃了好长时间咱这膏了。我也每次活动的时候我都参加，这一次我参加，昨天早起我给田老师打个电话，田老师中午爹不得吃饭，就给我来一个电话，你也表扬表扬田老师养老。回来以后啊，我这一家子不就是两个爸，我跟老伴都80多岁了，回来那小子回来以后，这孩子还有强迫症，哪都看了看不好，到末后一个我一听咱这。这个黄石膏吃的，有的人吃好了，我就啊就参加咱们这儿，我就吃，我吃的好长时间了，每一次活动我都参加，可谢谢你吧。我告诉你说，我现在养老跟你说心的话吧，我也没依没靠的，我告诉你，我这老了就依靠咱们集团了。
1: 放心吧。
3: 我就看你呀、啊，这人啊，就看你那么好啊，我告诉你说，我就依靠你了。
1: 走进黄石养生院的那一天，咱就是一家人了，一定要互帮互助啊！
3: 我跟你说，我跟你岁数大，我这样说可你高攀了，我也就当你就当我个老弟弟吧。跟你说，我也真就依靠你了，我就现在我就铁了心了，我就吃这个膏。我现在还不光那个，下一步我买这些膏多了，我还准备送些个朋友，妈的叫他们也吃了，吃了好叫他们也买了。我还得叫他扩大咱这面了、
1: 哎、
3: 我也特别
1: 感谢感谢我们这些呢心存善念的老百姓啊，你们真不容易。
3: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养老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们这三个人啊、吃这膏吃的那转变你别提多好了、老伴儿啊，我跟你说血压高，吃咱这膏吃的啊，这会儿检查身体血压不高了，低压80，高压110。
1: 太好了，
3: 就吃咱这膏吃的，还有他那腿疼、现在他那腿也吃的好的，能下楼了，也能买菜
1: 了。
3: 他还有一个老病，

0: 咳嗽，吐白痰，
1: 嗯，
0: 喝卡的特别厉害，早晨起来就卡，现在喝着膏喝的不那么卡了。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这三口子人家喝着膏喝的，
1: 孩子那个强迫症现在有变化了是吧？
0: 那个强迫症啊，我告诉你说，哎，你杨老别提了，跟你说，都上班了，
1: 能上班了，
0: 啊。上班了，我跟你说还不算啊，跟你说杨老还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现在就有的时候啊干脆的一阵儿就想，哎呀这个嘛又到我心了，可说完了以后啊、
1: 嗯、
0: 他也不当吃他也不当喝，
1: 嗯，
0: 回来后这是一还有一个嘛的他愿来啊、
1: 嗯、
0: 每年啊跟你说一到别说这时候冬天了，他那身上的汗大汗白流的都知道他爱出汗，
1: 嗯，
0: 现在啊一点汗不出了，
1: 你看
0: 哎呀现在的身体特别好，跟你说
1: 像这种的强迫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躁狂症啊很多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确实通过黄石膏方治疗的非常好，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都应该试一试、
0: 哎、原来的时候你知道杨老我跟你说我那时候都说老天爷你保佑点吧，这孩子也挺可怜的，跟你说我弄着他回来以后啊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说我弄他也挺可怜的，你快让他那病好了，我成天说这个去念叨这个、
1: 哎、
0: 这一会儿您可给他看的病啊，
1: 不是圣母胜似圣母啊，
0: 哎呀早起也他早起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每次啊、
1: 嗯、
0: 喝15颗，
1: 嗯，
0: 特别好喝的，我们这三口子都见效了，我呢从喝这个膏喝的呀、
1: 嗯、
0: 这个原来呀有那个心脏病就犯，
1: 嗯嗯，
0: 心绞疼说疼就疼起来，从喝那节膏我不疼了，
1: 嗯，
0: 我这也好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嘛的我的腿呀、啊、原来的时候这个从小腿啊有点麻，现在呀、啊
1: 嗯、
0: 也好了，
1: 嗯，
0: 我们这三口子人啊喝这个膏喝的，我们跟老伴说了、
1: 嗯、
0: 咱现在啊治病好了啊再养身，
1: 对，
0: 你说我这说对吗杨老？
1: 当然了，我说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子常治好病了常年用它养生啊，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给你那个老
1: 现在的时代这么好，咱们虽然说80来岁的老同志了，但是呢时代这么好，咱们国家给发的钱、
0: 啊、
1: 我拿国家给发的钱我买点好药保护好身体再多活就多赚呢、啊、
0: 孩子我跟你说，你说杨老要是原来的时候那时候咱没有钱咱喝得上这膏吗，
1: 对，
0: 咱现在看见也看不见，这不就亏着你们大伙研究出这个好产品呢、
1: 哎、
0: 我们现在才能喝好吗、
1: 嗯、
0: 我说咱个就得喝下去了、
1: 嗯、
0: 咱没有病的咱养老，我说咱有病的咱养身，我说咱个也得好好的喝这个膏又喝下去了、
1: 嗯、
0: 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啊跟你说杨老啊就、
1: 嗯、
0: 你呀可是哎呀是我们大伙的恩人啊，你可是办的大好事儿了、
1: 嗯、别客气，
0: 我告诉你讲啊，你看看有的那个困难的那人啊你都给他想办法解决、
1: 嗯、
0: 我天天听你啊这个录音、
1: 嗯、
0: 这个对我天天听着半导体我天天听、
1: 嗯、
0: 我听完了以后我特别受感动，我觉着您也那么大岁数了回来以后为大伙那么操心，跟你说那这次特别特别感谢您，跟
1: 尽我的微薄之力吧，尽量的能帮助大家尽量的多去帮助大家，
0: 你说你的心啊、
1: 嗯、
0: 就是不是亲人啊胜过亲人啊，就这样我就说、
1: 哎、
0: 我天天听完了我就这样想，我这不是就跟你说好听的、
1: 哎、
0: 跟你说杨老我就
1: 能感受到这是自己的真情实意说出来的话，感、
0: 哎、
1: 我明显能感受到了。你很多老同志说养老辛苦，我说辛苦一点，但是每天能接到你们的电话，你们病情康复了以后呢，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心情非常的好。我就再苦再累，我认为也值了。
0: 对，我现在特别乐意。我跟你说，杨老，你可好好的注意您的身体啊、
1: 嗯，
0: 回来以后啊。你也哪一天啊你表扬田老师特别好，我这一会儿买的这个啊、
1: 嗯、
0: 田老师现在已经给我办好了，今天啊货也就给发过来了。
1: 好，
0: 人家田老师啊跟你说连饭都没吃，昨天中午就给我来电话。
1: 嗯，你放心吧。
0: 所以我今天跟你说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了，我给你通了好几次电话了、
1: 嗯、哎，
0: 我知道你特别辛苦。
1: 一定，老姐姐，我一定尽全力的保证你们身体的健康，维护你们。
0: 谢谢
1: 放心吧。
0: 为了谢谢你吧杨老，你坐的上天津来，我你叫你那学生给我来个电话，我去看你去，我领我的儿子 啊
1: 好
0: 啊，
1: 咱有时间的尽量见面、
0: 哎、
1: 也恭喜
0: 你的身体永远健康，
1: 感谢。

0: 感谢。
1: 你自个儿可注意身体啊。
0: 一定的，没问题。
1: 啊，自个儿可注意身体。我再一次的感谢你，杨老啊。
0: 甭客气，甭客气，老姐姐，这都是应该的。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1: 那哪天啊，你有时间我还给你通电话，你知道吗？就这样。
0: 好，多保重吧。
1: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鹏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是老朋友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用着药了，用俩月了已经。
0: 用了两月，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原来是什么毛病啊？
3: 我跟您说说啊。
0: 哎。
3: 我一是发力，二是大便不畅行，那个心脏呢，老心慌憋气。我更重要的是嘛呢？剩一个肾了。
0: 嗯。
3: 我摘左肾给摘下去
0: 了。
3: 嗯。那个把左输尿管也摘下去了，因为在这摘肾之前呢。我得的是前列腺癌，到后来呢，发现呢，左肾呢，到医院一查呀，坏死了，没有功能了，
0: 对，
3: 没功能了，人家说摘除吧，不摘除会影响别的器官，
0: 对，
3: 他说连输尿管都摘除了，我琢磨跟前列腺癌咱们前边那一年有关系，
0: 对，
3: 我从2015年。这肾都摘除了，
0: 嗯，
3: 这前几个月呢，玻璃盖又不行了，玻璃盖走不了，下不了楼，到医院看呢，他说你半月板坏了，你得换半月板。哎呀，我说我可不换那个，过手术的，
0: 对，
3: 过手术的，对，我跟您说，我已经买3回了，活动我都买了，
0: 活动都参加上了，
3: 赶上了，我已经喝了6瓶了。喝了
0: 6瓶一个疗程了，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精神挺好，人家别人看了，一看这精神状态挺好，腿呢现在啊能够下楼了，能够下楼了，睡觉呢，躺那儿就着，打喝完这膏方这个接手的次数，一宿啊2次，原来得4次，现在变成2次了。
0: 那左肾摘除的患者一晚上起夜2次呢，很好了。
3: 啊，就说呀，
0: 这是6瓶药用下来以后呢，用这种玉米文化的整体式治法，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通养，治疗下来，你看，半月板损伤，原来要换半月板，现在不用换半月板了，咱出去下楼溜达溜达就行了。这上了岁数，
3: 对对对，原来走着拐棍下楼下不了啊，这后来现在不走拐棍了，能走个菜市场嘛，能买点菜嘛的。
0: 你看，
3: 好的，
0: 一个疗程的黄石膏方用下来，换半月板，需要换半月板的人不用换半月板了，再用原装的零件，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不就行了吗？
3: 对对对。
0: 哎，很多滑膜炎的患者，半月板损伤的，髌骨软化症的，骨质增生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这种患者，我说暂时不要做手术，黄石膏方当地有了供应以后，都应该用这个玉文化的药方的，养足肾精，肾精足骨髓满呐、骨髓一满了，骨骼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以后呢，半月板损伤啊、滑膜炎的患者一点一点的改善过来了，咱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去做手术了。
3: 对对对，我也就挺指出的。
0: 现在大便这个不成形这个问题怎么样？
3: 成形了，现在
0: 用黄石膏方大便成形了。
3: 哎，成形了。
0: 用黄石膏方，现在你看睡眠好了，五脏调和了，半月板损伤，现在能原来拄拐棍的走不了，现在呢都能出去菜市场卖菜了。
3: 对，
0: 大便成型了，那心脏也舒服了吧？
3: 心脏比过去好多了。
0: 你看这个用了2个月的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通养，治疗下来以后啊，你发现呢身体上的好几样病症，大便不成形啊，心脏啊，包括你。半月板损伤、睡眠呢，而且你还有一个大病，就是前列腺上还有过大病的啊。这一个方子整体就代替了原来那好几种药了。
3: 对对对对，
0: 你放心治就行了，非常的好。
3: 啊，
0: 现在怎么用药呢？
3: 早晨15克，兑那个3七粉，晚上我15克呀，兑我自个那个我原来有的那个灵芝孢子粉。
0: 啊，可以，没有问题，灵芝孢子粉可以。
3: 啊，可以是吧？
0: 还有一个，这次呢，把那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呢，早晚用黄石膏方呢，中午。

0: 那个鲜人参原浆呢，来那么一个小包装就行。
1: 哦，好好 好，
0: 这么调了以后，你再用上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常外老师来个电话。
1: 哎，行行，
0: 好吧，
1: 行，
0: 保重身体，
1: 谢谢，
0: 这么好的效果，我祝你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回见，会见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三年期间。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8: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7: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0: 本期热点，面对大家疾病康复后的一声声感谢，梁教授只说了一句话：治病找准方向很重要。那到底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年体弱多病被预言活不长的母亲，在拜入梁氏中医门下之后，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好，年过七旬还能出诊看病？梁氏中医到底有什么治病秘方？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2: 好医生在身边，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

0: 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适宜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欢迎您。顽固性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过去啊，这些让大家伙吃尽苦头也无法解决的治疗难题，到了梁教授这儿，只需几味药一碗汤，哎，咱们就可以迅速的见效。所以呢，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听到很多朋友的感谢电话。我想呢，这就是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带给大家最大的收获。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给的方子效果就这么好呢？
2: 其实佳瑶啊，是这样的，
0: 并
2: 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0: 啊。
2: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而寒凉它是伤肾的。所以这个消炎药啊，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的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
0: 那这样的治疗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啊。
2: 对了，所以就是越治越重这样的一个后果。
0: 是。
2: 那么你像同样就这个问题，那我们梁氏中医，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向呢，它要温肾、暖肾、固肾。你像我们给大伙儿这个固肾气的这个小方子，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呢，反馈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2: 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2: 有很多患者啊，在用完这个方子第一天排尿次数就减少了，那后期这个效果就更好。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0: 对，
2: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用错方用船桩”。
0: 啊，
2: 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儿，对病根儿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2: 大家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是什么，你把病根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那相反，你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大夫，即便说患者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化验单，那他也捋不出一个头绪来。大家现在呢都说这个看病难，其实难在哪儿，就是这个病根的问题。只要说我们真正能把这个病因病根找准了啊，你确定了治病的方向，你找对了，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实际上都不难治。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里边呢，它有无厥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哦，哎呀，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
0: 啊。
1: 嗯，包括这几天您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0: 嗯，
1: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0: 对。
1: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0: 啊，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即便说有了病，它也可以好得快，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来延年益寿。中医讲肾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命根子，
1: 嗯，
0: 对吧？大家肯定听过这个话的。
1: 对，
0: 中医讲肾，它是主管我们生殖的，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从肾而来的。养好我们的肾脏呢，既可以养命，还能够续命。
1: 哦，
0: 因为它既然能给你的生命，同时它也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1: 嗯，
0: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
1: 哦，
0: 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肾的根基它受损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治病防病，还能够来延长我们这个寿命。
1: 嗯，
0: 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1: 好，
0: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他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
1: 嗯，
0: 后来呢还发现呢他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他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
1: 嗯，
0: 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70多，将近80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1: 哦，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
0: 嗯，
1: 也应该算是医学奇迹了哈。
0: 对，
1: 所以我想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0: 嗯，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其实每次啊讲到她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因为打从我记事开始呢，就是我母亲呢经常一边教我学习这些医术医方，另外呢她也跟我讲她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说着说着这眼圈就通红，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
1: 嗯，
0: 因为我也知道其实她能够活下来极其极其的不容易。
1: 是。
0: 后来呢拜入梁氏中医的门下，一直到她60-70岁，她的个身子骨很硬朗，人也很长寿，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1: 嗯，
0: 因为这个全都要感谢梁氏中医医好了他的心衰的问题。
1: 嗯，

而且呢，调理好他的身体，延长了他的寿命。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就相当于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这一切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当年吧，我母亲

0: 难产加上大出血，人没救过来，连面也没见着，他就去世了。大伙儿想想，就四斤多的这么一个孩子，他体质他能好到哪儿去？
1: 是，
0: 对吧？别人家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嘴唇红彤彤的，对吧？小脸蛋粉嘟嘟的。我母亲呢，小脸蜡黄，她的嘴唇的颜色都是深紫色的，就你一看，她就是一个小病样子。
1: 嗯，
0: 那么即便我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呢，首先她先天不足，而且她同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孩子，咱们说别说那个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今天，可能也很难活得好，活得长。
1: 嗯，
0: 当然我母亲呢更可怜，生下来她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那个时候大伙儿想想还没有奶粉，她是喝这个米汤活下来的。
1: 哦，
0: 到了她九个月将近十个月的这个时候吧，她讲一般你像别的小孩基本上就把着这个炕沿这就可以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我母亲吧就在这个炕上就是爬着都很费劲，就那小胳膊小腿一边粗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就是哆哆嗦嗦的说，哎呦，能把这个身子勉强的能支撑起来，就是刚爬了这么两步就咕通一下倒下了。
1: 嗯，
0: 那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他连屋门都没有迈出去过。
1: 哦，
0: 平时就是扶着墙啊，把着这个门框子，他也就是挪动那么两步，就那么几步道，他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粗气，心功能是很弱的，就稍微走一走就是感觉心脏要蹦出来的似的，就心跳的特别快。嗯，母亲呢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小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了。
1: 嗯，
0: 他也是一样，他也知道说我自己的身体呢比别人的要差，你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的，几乎整天呢都是躺在炕上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0: 啊，村里的小孩也笑话他，那骂他就是这个小病样子活不长。
1: 哎呦，
0: 母亲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人啊痛苦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求生的这种欲望就会很强。
1: 嗯，
0: 他讲他那个时候特别小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把身体治好，我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啊，我能跑一跑跳一跳。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个时候呢外祖父呢他经常不在家，所以母亲呢也是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呢就偷偷的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医书。他就想的，我想从这些医书里边找到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吧，他看书我觉得应该是最早的中医对我母亲的一种启蒙。
1: 嗯，
0: 而且呢他跟我讲，他就是喜欢偷听大人们的聊天，然后四处打听要哪儿的这个中医看病看得好。后来呢也是听上一辈的老年人讲说，这个邻村啊有一个梁氏中医，祖祖辈辈都是中医。
1: 嗯，
0: 像十里八村的这些病呢全都是他们看好的，医术很厉害。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我母亲呢就有了去梁氏中医求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哦，
0: 他认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那是他活下去唯一的一个出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你想他的这个身体他根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在他十二岁那年吧，外祖父呢从外地回来，然后带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进门外祖父呢就招呼我母亲过来，让他呢管那个女人叫娘。我母亲的这个脾气呢也是比较倔的，坚决不叫，结果呢这个外祖父呢一顿臭骂。后来呢外祖父呢也是因为要外出赚钱养家嘛，他经常不在家，后娘呢就管家了。
1: 嗯，
0: 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大伙儿想想后娘管家啊，他啥活都干不了，成天就在炕上躺着，所以这个后妈吧就把他看成是拖油瓶，看成是累赘。当然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平时也是冷言冷语的啊，哪儿不对了就斥责他。那么打继母进门以后，其实我母亲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更艰难了。
1: 嗯，
0: 三天两头的赶上着生病了，你本身看病找大夫这都得花钱呀， 花不少的钱，所以我母亲把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处境可以讲是

0: 越来越难，非常艰难的。
1: 刚生下来，生母就离世了。先天性心脏病，体弱多病的他，连像正常孩子一样跑跑跳跳都是奢望。如今父亲再娶，家有后娘，日子难过。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坚定了他离家出走的决心，让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步走到梁氏中医门前的呢？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我母亲呢和我说，就是她自己病得最严重的一次，嘴唇都已经紫得发黑了。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呢就全吐出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包括像汤药啊、米汤呀，说喝一点全部都吐了。然后在这个炕上呢迷迷糊糊的，就他感觉就是已经不怎么清醒了，迷迷糊糊的了。嗯，外祖父呢请了好几位郎中过来，摸了母亲的脉象之后呢直摇头，说这个心跳太弱了，身子又虚，恐怕是没有好的法子了，然后就让他呢早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第四天半夜吧，我母亲就是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嘛，哎呀，他就感觉到特别饿，就扶着这个墙吧，一点一点挪到厨房，然后端着厨房里的这个米粥就喝上了。
1: 嗯，
0: 同时呢，他隐隐约约的听见后娘呢正和外祖父好像是商量什么事儿，他就仔细听，结果就听这个后娘讲，说你看你闺女现在病成这个样子，郎中都说救不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咱们都是尽力了，那你把他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他妈了，还有就算我们再往里搭钱找多少大夫，这个也是白搭。
1: 嗯，
0: 那可能大伙儿听完这个话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再给花钱治疗了嘛，就是想放弃了，对不对？
1: 对。
0: 而我母亲这个人呢特别要强，大伙儿想想听到这些话他肯定很伤心的，
1: 是
0: 这些话扎在他的心里头，所以他最终就决定说，我想要活下来，他得离家出走，得靠自己去求医去治病了。
1: 嗯，
0: 因为自己的这个身子不太好，他也明白啊，说支撑不了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他就偷摸呢从这个厨房里揣了俩馒头，就一路朝南往梁氏中医去了。其实正常人来讲吧，一共七八里路，多了多了仨小时，稍微走得快一点也就两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0: 但是我母亲的这个身体，你想她生着病啊，小身板怎么形容啊，就她小的时候就跟那个枯树枝一样，就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这个风一刮她就得折了，走两步路她这个脚就发飘，全身冒虚汗，心慌的喘不过气来，就是他走一小段就得坐下来缓一缓才可以。
1: 嗯，
0: 所以就这七八里路呢，他是从天黑走到天亮才到了。
1: 嗯，
0: 到了梁氏中医门前呢，他把全身的这个力气全部都耗没了，可以说之前他是凭着一股劲儿强撑着到了这个地方。大伙儿想想，那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放心了，所以说这个身子他终于撑不住，这就一下呢就倒在了梁氏中医的门口。
1: 嗯，
0: 赶得也巧，祖父呢正好看病回来了，就看到门前呢躺着一个小姑娘，瘦的呢跟那个竹竿似的，脸色惨白啊，全身打颤，就是心疼坏了，赶紧呢把我母亲呢抱回医馆，然后给她号脉，还有就发现她的这个身体吧比自己看到的还要虚弱的多得多。
1: 嗯，
0: 就那个脉象呢特别微弱，特别细，就是又细又弱。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脉象它是摸不着的。
1: 嗯，
0: 因为这种脉象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它已经虚到了极点。
1: 哦，
0: 就是它心跳是很微弱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早期心衰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心脏不好，他其他的脏腑损耗他也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

0: 抓紧治疗的话，这就非常危险了。
1: 嗯，梁教授哈，即便说放到现在，心衰也很难被治愈，甚至很多的患者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心衰之后，这生命几乎也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0: 对，佳瑶，你说的没错，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治疗心衰的这个方法，现在也就是强心的方法加上利尿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反而长时间的这个强心治疗加上利尿的治疗呢，它可以导致呢心率更加的失常。
1: 嗯，
0: 就是你心率跳得更不稳定了，反过来它会导致死亡率更高。
1: 哦，
0: 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强心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吧，它是强行来刺激心肌来收缩来恢复它的工作。
1: 嗯，
0: 就是强行刺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透支你心脏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用上这个强心剂以后啊，虽然说早期心衰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你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心率更失常了。
1: 哦，
0: 因为真正的病根儿它没有解决，就是给大伙儿说的我们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心脏呢反而它会更早的累死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跟鞭打病牛一样，它已经病了走不了路了，你用鞭子抽打它几下，它可能是暂时会走一走，但很快肯定就累倒了。
1: 嗯，
0: 其实这一个道理。利尿器呢干什么呢？利尿排水的，因为水出来以后血容量就会少，这个也等于说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是，
0: 但是它会加速你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利尿嘛，怎么你通过肾它来排出来的，你肾的这个问题它会损伤。
1: 嗯，
0: 那把我们身体先天之本都损耗了，你想这个病它怎么可能会好呢？
1: 是。
0: 那祖父他是怎么给母亲来治疗的呢？因为刚开始啊，他心脏的这个损伤最为严重，而且也是最为危急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得先解决，要不然就要命了。所以他最开始就是把这个治疗的重点放在了心脏这一块了，用这个扶正养心的这些药材。煎好药汤呢，也是一勺一勺的给母亲喝下，每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连喝了几天以后呢，哎，有效果，这个母亲就睁开眼睛呢，可以说话了，憋气的症状呢也比原来大有好转，但是体力没有恢复，还是不能够下床走路。
1: 嗯，
0: 祖父呢他就调整这个药方，因为我母亲啊，她五脏六腑都不好，都有损伤。这个得整体施治，得调理全身。但是吧，换了这个汤药之后呢，喝了几天以后呢，我母亲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反而就是比原来要严重了。就这个情况很危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呢，梁氏中医上上下下的这些大夫都是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因为谁也不忍心说放弃这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生命啊，任何时候它都是最为贵重的。
1: 是的，
0: 为了救母亲呢，祖父呢也是没日没夜的翻看这些医书，包括历来梁氏中医救治过的这些疑难案例。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因为老祖宗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就是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都治不好都没有效果，那你就记住你从肾来去入手治疗。
1: 嗯，
0: 因为肾呢它是我们人体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所以说呢，找到了母亲一体多病的一个关键所在，病根所在。因为我母亲呢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其实也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那我母亲的这个根基呢，从出生的时候它就不足，它就有损伤了。所以说呢，它才会体质虚弱。所以说呢，它才会常年多病。那肾呢，也是五脏的根。 如果说这个肾不好，

0: 你的五脏六腑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的心脏的问题。说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发展到了这个兴衰了，其实是因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先天的不足，而且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说当时呢，你像那些郎中能够从肾来入手治疗的话，帮助我母亲养肾益肾，那他不可能说哎呦那么早那么小他就发展到了早期兴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当时因为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法的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差，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耽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啊，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们治疗兴衰呀，还是冠心病啊等等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五脏六腑一身的这些顽疾，就我们说的这个一体多病，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其实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
1: 嗯，是这样的。蓝教授，我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您也说了哈，治疗的关键在于找准方向。那既然治疗方向正确了，那好的方子才会让治疗事半功倍，药到病除。
0: 没错，没错啊，方子方向对了，肯定这个效果可以达到一个药到病除的。
1: 嗯，
0: 所以吧，就是我母亲呢，她总跟我讲，她说自己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梁氏中医啊，因为梁氏中医呢，它就有一个祖祖辈辈传承了数百年的一个好方子，对于这个养肾固肾它大有奇效。所以那个时候呢，祖父呢他找到了治疗的方向，亲自抓药熬药给我母亲喝下。要不咱们说呢，药对症了它见效就是快。就是我母亲刚喝了三天，她这个情况就明显好转了。嘴唇呀脸色呀就有血色了，然后浑身上下有劲儿了，他自己呢还能端着碗说喝药呀吃东西呀，完全可以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祖父从外面看病回来，就看见我母亲可以自己下床走路，而且在这个医案上呢看书呢。
1: 嗯，
0: 所以说啊，看病不难，就是你找对方向，找对了这个病根啊，就可以药到病除。而祖父呢就用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一直帮助母亲调理，那么他的兴衰呢再没有犯过病，而且还特别长寿。当年那么多的郎中给我母亲看病，看完以后呢都说活不过20岁，后来呢那母亲不光是健健康康的活过了20岁，还和我父亲喜间连理，包括你像身下白白胖胖的我，50多岁的时候他还帮我带孩子，他年过70还出诊看病，到了80岁高寿的时候他头发乌黑，身板特别硬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母亲感叹，哎呀，我说妈呀，你可太有活力了，精气神十足，我说我的身体我都比不上你。他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的这个身体啊确实还真比不上我。
1: 嗯，
0: 然后他经常就嘱咐我说一定要加强锻炼，
1: 嗯，
0: 你的身体也得好好的，这样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医常讲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因为小到身体的每一寸的发肤，大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他们是否功能正常，这个人是不是爱生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甚至于讲说这个人他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肾来决定的。
1: 嗯，
0: 就是我母亲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最好的例子。
1: 嗯，
0: 包括梁氏中医传承了百年，像我们那个方子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
1: 嗯，
0: 我母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受益者。所以呢，梁氏中医它传承百年，这个固肾养肾的方法代代相传下来，包括受益的患者不计其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让你的心脏包括你其他的脏腑它可以自主的来恢复功能，而不是我们说呢人为的去强制让他们去工作。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为

0: 治病他这个方向他找得准，找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他达到了一个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百年益生的这个方子，以后有机会呢我会把这个方子给到大家伙，尤其对于一些像重病的、大病的、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讲解哈。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啊，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对于一些像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老慢病，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我们都可以从肾脏上入手去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好，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说治疗方向找得准，才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您也想找准治病的方向哈，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梁教授，
0: 你好，
5: 你好，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欢迎你。
5: 哎，我家是陕西西安北郊凤城五路这儿的。
0: 嗯，
5: 我姓王，叫王丽华。
0: 啊。
5: 我就爱听你这讲课，包括您的这个中医传承，
0: 嗯，
5: 西医的这个临床经验，哎呀，不负厚望，秉承了你母亲的那个言传身教，成为了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名老教授，让我是十分的钦佩。哎呀，我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0: 过奖了。
5: 我这天天都听你节目的，而且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嘛。
0: 嗯，是。
5: 你更加能体会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声。
0: 嗯。
5: 我觉得这更加难得。
0: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医者应该的。当然呢，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朋友，像年龄60岁以上的，大伙儿都是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人来讲，尤其是医者吧，经历点苦难我觉得也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苦这种难，这样反过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朋友去治疗啊，包括呢去帮助大家。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5: 哎呀，首先我要谢谢梁教授你，我主要是想问问 啊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都好多年了嘛，我吃了好多药，做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5: 就是治不好，本来吧这都不抱希望了。但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你不是给开了2次中医那个养肾护肾的那个方子，
0: 嗯，
5: 这不人家到中医药店里啊

0: 就是艾尔法把药抓了，用上之后啊，说是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我感觉啊，我也应该能试用这个方子。就是你跟人家讲，我也没记住这个方子嘛。
1: 您是这样啊，具体得把你的这个情况得说一说，因为我们讲治病用药，它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有的方子呢，它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都有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的方子它不是这样的。你把你详细的情况说一说。
0: 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检查说是局部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了，3-4-5有突出，这都已经好多年了，右边的这个腿脚比压迫的发麻
1: 啊，
0: 走路呀，走上几步路这就疼，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就像个大瘸子一样。你这走上几步你就得歇一会儿，不歇会儿你就再不敢走了。坐着吧，你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1: 对，
0: 你说这一天啊，难受的，坐也不行，站也不行，打个喷嚏都十分，就说是要小心翼翼的那个样子。哎呀，
1: 挺遭罪。
0: 这罪给我遭的，
1: 是吧？
0: 实在是，受不了。
1: 因为你这个腰椎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偏严重一些，一般比较多发的像椎间盘上的问题，像膨出呀、突出呀、滑脱呀、狭窄呀。滑脱呢，它是需要手术复位的，这个腰椎椎管狭窄在腰椎病里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它是对整条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现在你只是早期的一个压迫，如果说完全压迫了，它会双下肢瘫痪的，包括你这个二病它也会失控的，就是后期它是很严重的。
0: 这我心里也知道，这越发展肯定是越严重，这早晚你是得瘫在床上的。
1: 对，
0: 所以梁教授，哎呀，我这心里边也着急。再一个，我还有一个毛病，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就是尿频
1: 啊，
0: 总是想跑厕所，总觉得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你说有时候跑到厕所了，裤子还没脱下去呢，哎呀，这就尿就滴裤子上了
1: 啊。
0: 尤其晚上睡觉啊，还睡不好，一宿啊折腾来折腾去的。一宿呀，上厕所就是5-6次，
1: 基本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我就清楚了。腰上的问题，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另外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像你这个情况吧，腰椎这个问题呢，用咱们梁氏中医养生固肾的这个方子完全可以，基本上3-5天左右吧，你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开始有效果了。当然整个疾病的恢复它是有过程的，所以这个方子你得用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你这个起夜次数多的这个问题啊，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咱们辅助呢配合加强一下，肾气补足了，尿频尿急这个情况能不能缓解？可以的，就是给你的梁氏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腰椎的问题啊，排尿的问题，它同步都有缓解。但是咱们这个局部加强一下效果能更好，就是你再配合这个沙粒盐袋热灸，具体热灸哪个地方呢？前面的这个肚脐，肚脐它也叫神阙啊，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咱们会阴的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后腰这几个地方，最好是同时来热灸。这个方法首先经济实惠，而且它效果非常的好，咱们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就少花钱。再有呢，在五味当中，那么这个盐它是属于咸味儿的，而这个咸它是入肾的，我们讲肾强百病除嘛。那么这个沙粒盐呢，咱们说杀菌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它不管是这种细菌性炎症啊，还是这种无菌性的炎性的水肿渗出，它都有效果。包括你像它渗透性很强，可以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组织呀、皮下的细胞呀、经络呀、血管呀，所以它全方位的起效果。它唯一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可能你的病患不一样，我们热灸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呢沙粒盐里边，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中药草药，它也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就用沙粒盐热灸就可以了。
0: 好。
1: 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0: 哎呀，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客气了，好好用，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0: 哎，好，
1: 好，
0: 哎呀。

0: 我这也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赶紧把这个光子先用上。
1: 啊、对，
0: 有了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好，随时和我联系。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啊、
0: 谢谢，再见，梁教授。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大家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疾病问题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梁教授和我们的专家团队帮助您，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梁教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
4: 谢谢哈。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北安的。
1: 嗯，
4: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哎呀，你说你这么大的权威，能免费给俺们问诊开方哈？
1: 啊，
4: 一分钱都不要。哎，这是俺们老百姓的福气。
1: 啊，应该的。而且老同志也太过奖了。
4: 嗯。
1: 那么能够通过广播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我们给大家传播这些健康的知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问诊开方，方便大家。我也非常高兴。老同志啊，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4: 梁教授，你看你今天讲的，你母亲是心脏不太好。
1: 嗯。
4: 通过你祖父的这个养肾固肾的方法给治好了。
1: 啊。
4: 哎，我听着非常激动。因为啥呢？我上次就是问过诊以后啊。
1: 啊。
4: 你就给我开的这个方。
1: 用上了。
4: 哎，用上了，现在用时间不太长，才15天
1: 啊、哦，半个月的时间。
4: 但是确实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
1: 啊、
4: 是不是有点底气了？
1: 能听出来。嗯，是有点底气了、啊。因为心脏不好的，咱们说话没底气，而且心脏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4: 是
1: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1: 哎呀，那时间比较长了。
4: 哎呀，刚开始啊，查出来的时候吧，哎，这一难受了，有时候就吃点药，
1: 啊、
4: 就顶过去了。
1: 也就是刚开始不严重，对吧？
4: 对，那时候反正也是年轻啊，天天干活也没咋当回事儿。
1: 嗯。
4: 哎，就这么一直拖了拖着，结果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吧，我这个冠心病就开始严重了。哎，一干活就心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4: 哎，尤其是晚上啊。
1: 嗯。
4: 哎呀，也说不上啥时候睡着，哎，就憋醒了。严重那回都住院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那个重症监护室，那回是心衰。
1: 啊。
4: 你说在俺们这医院里吧，用的都是最贵的药，进口药。
1: 嗯、
4: 哎，在普通病房呢，后来又住了一个半月。
1: 哦。
4: 完事儿呢，给我下了一个支架，就是报销完了以后啊，还花8万多块钱呢。
1: 啊、
4: 哦，哎，出了院以后就是长期吃药吧，
1: 天天吃药。
4: 啊，这钱花的我挺心疼。
1: 理解。
4: 你说这一辈子哈，口攒肚挪的，攒那么2个钱儿，都看病吃药了。
1: 是。
4: 哎，这几天就花光了。那、哎、现在咱说句心里话，那在医院里钱就不是钱，那就跟废纸一样。
1: 是。
4: 关键啥呀？这心脏啊还是不好受，哎，小腿那也开始浮肿了。
1: 啊，
4: 哎呀，气总是不够用，躺在那儿啊，哎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嗯，
1: 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而且心衰的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4: 啊，
1: 因为他医院里给你用的就是一个强心剂啊，然后扩血管下支架，这个它叫对症治疗，啊，就属于什么呢？缓解一下症状，当时属于应急救命。但是它本质上恢复不了我们心脏它本身的这个功能。你像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冠心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包括心衰，包括像二尖瓣、三尖瓣出现狭窄的这个问题。大家记住，就是你看着，哎呦，心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只有从肾来入手，因为肾气足，我们的心气才会足。我们的肾阴足了，我们的心血才会足，得固肾才能真正达到强心养心的一个效果。你心肾一相通了，整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恢复的。
4: 是呗。
1: 嗯嗯。
4: 哎，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啊。
1: 现在明白了。嗯。
4: 原来吧，我也是听邻居说的，这个梁教授
1: 哦，邻居给介绍的，嗯。

0: 不良教授他治病挺厉害，哎，中西医结合，关键啥呢？一分钱不要啊，免费给咱们看病。
1: 啊。
0: 说实话，我一看也不花钱，
1: 啊。
0: 那也就是打一个电
1: 一
0: 话
1: 个
0: 的
1: 电
0: 事儿
1: 话的
0: 呗。
1: 事儿，对对对。
0: 啊，结果呢，就这么不经意的一个电话吧，
1: 啊。
0: 给我给救了。
1: 救了，
0: 啊，我这现在用了，虽然说时间不长，才15天哈。但是看到的效果非常好，
1: 今天听感觉是不错的啊，状态挺
0: 是
1: 好，
0: 啊，也用了当天就见效果了，吃进去以后啊，就感觉身上这个有热乎气儿了，感觉是喘气也平稳了，当天晚上那一觉睡到自然醒一觉，
1: 哦，这个就是心脏功能它恢复好了，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心脏一强了，周身的供血就好了。你感觉喘气平了，这就是什么？心肺功能好了，不缺氧了吗？睡觉为什么踏实了？心功能好了以后，脑供血足了。
0: 哎，现在说虽然说15天一晃就过去了哈，哎，我觉得我的底气足了，
1: 说话声音亮了是吧？
0: 亮了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浮肿这一块怎么样？
0: 浮肿也下去了，
1: 消了，
0: 都能用那个利尿药都消了，都能看着脚脖子上在踝骨了，
1: 不错，
0: 挺好。而且我现在也能干活了，
1: 哦，
0: 你就帮着老伴儿哈，
1: 啊，
0: 干点家务，那啥事儿没有，
1: 挺好，
0: 心也不堵的，也不憋气了。我就感觉啊，我再用2个月的话，那心脏病的话，他肯定能好好利利索索的。
1: 从你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最多2个月就都能解决啊。但是咱们最终还是要看你具体恢复的情况来决定的。咱们最终是什么？得好利索了，得停药以后不反弹、不反复，这个才叫真正的好。所以眼下咱们怎么办呢？好好配合啊！因为你方方面面的症状的缓解，尤其像你腿肿这个情况没有了，我不吃利尿药，为什么呢？这个就说明我们心功能强了以后呢，下肢的回流好了。原来回流不好，心功能不行；回流不好，血流的慢，有渗出，所以才会有水肿。那他一强了，这血液循环就快了，他就不会再有水肿这个情况了。
0: 对，
1: 平时干活这一块吧，就是量力而行，肯定不要加重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负担。就是你干活以什么呢？不累为主，干完我觉得挺舒服，不劳累，以这个为标准就可以了。我还是那句话，好好配合，咱们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0: 是这药我还得接着吃，现在感觉心脏挺好的。那什么，梁教授，那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还用不用吃了？
1: 可以减量了，不能够一下减太多，1/3的量，因为我们整个心脏功能它恢复它都是有过程的。然后半个月左右再打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梁教授
1: 啊，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喂喂，梁教授你好。
1: 啊，你好。
5: 哎呀，感谢你能接听我电话呀。
1: 客气啦。
5: 哎，这个你每天讲的课呀，我一天都不落的听啊。
1: 啊，
5: 这也太好了，太实用了，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我们最美的好医生啊。
1: 哎呀，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给大伙儿看好病啊。如果说你一个大夫你没有任何的作为，不给患者看病，我觉得这个就不配当大夫，应该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朋友了，也就是这个受益者。
1: 哦，受益了。
5: 我原来吧是脑血栓患者，得这个病啊都有4年多了，现在

0: 那个右边身子活动受限了，
1: 嗯，
0: 胳膊也抬不高，就是胳膊往后背呀，就背不过去。
1: 啊，
0: 我这五个手指头，
1: 嗯，
0: 三个都伸不开，
1: 哦，
0: 就拿东西都拿不了，
1: 拿不了，嗯，
0: 腿也不能回弯，
1: 啊，
0: 这吃饭走路都费劲，
1: 嗯，
0: 那个说话也不清楚，这整天这脑袋昏昏沉沉的，那个晚上夜尿也多，一
1: 嗯，嗯。
0: 天我都得起来个晚上得起来个五六次，好像是，
1: 啊，
0: 本身这个起来走路就费劲，你说往厕所，这不往往是还没走到厕所呢，尿裤子了，你说，
1: 啊，
0: 哎，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 是，肯定是，本身有这个病，就像你说的，活动就受限，然后再也没完没了起夜次数多啊，然后稍微慢一点尿裤子了，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其实是很遭罪、很痛苦的，自己心理压力又特别大。可能离开家里人的这些帮忙和照顾，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因为他常规的方法其实最多最多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稳定血压呀，啊，这个去除这些诱发因素，减少二犯。但是它本质上对于你后遗症的恢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方法，在后遗症这一块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说得了这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了，大伙儿就得一辈子说我就得偏瘫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中医无绝症。所以我们通过呢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伙儿看病呢，就是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啊，是啊，所以梁教授，我就必须得感谢您，
1: 啊。
0: 就在您的科学指导下，我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糖啊正常，
1: 啊，
0: 血压也正常，
1: 好，
0: 我现在觉得我跟正常人是一样了。
1: 反正你说话是很流利的啊，嗯，
0: 就说话也能说了，是，右边这个身子也灵活了，
1: 啊，
0: 手指头啊也能伸开了，就是拿
1: 哦，
0: 筷子吃饭。
1: 都可
0: 那个，
1: 以，
0: 而且现在是夜尿没有了，是关键，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我现在都特别好，
1: 不
0: 身子
1: 错，
0: 骨现在可硬朗了，
1: 好。
0: 真是感谢梁教授啊，健康长寿的路啊！
1: 啊，太好了，我听着都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所以说，你看，通过你这样的一个用药经历，我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中西医结合，它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像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所有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得这个病，不管得了多长时间，或者说你用了多少方法，哎呦，你觉得它不好，你就记住，肯定是没有找对方向，治到病根上。你从哪儿入手？从肾来入手，那你就有好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肾好了，五脏好了，大脑的髓海它充盈了，你很多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该恢复的恢复，该好转的它就好转了。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还有一些要嘱咐的。平时像血压呀、血糖呀，这个我们该监测的还是要定期来监测的。然后吃这一块儿，不能说我指标好了我就不忌口了啊。那么咱们还是要科学饮食，像这个高糖啊、油腻的呀、辛辣的这些，尽量的咱们说能不吃还是要不吃的。另外，这个功能锻炼还是要坚持配合好。
0: 真
1: 好
0: 是太感谢你，梁教授啊！
1: 啊
0: 感觉就是你在我们身边呢，我们这个健康有了个保护神一样，我就感觉
1: 啊。
0: 有这个感觉了。现在，
1: 啊，平时多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好，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0: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

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儿。

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

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

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了，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疼片，嚼去疼片好使了，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

0: 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

0: 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
4: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嗯，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4: 哦。
5: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4: 嗯。
5: 哎呀，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4: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家去看病。
4: 嗯、
5: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4: 啊啊，
5: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
5: 嗯、啊。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4: 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4: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4: 嗯、
5: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4: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4: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4: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4: 哦，
5: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4: 嗯嗯嗯，
5: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4: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5: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

0: 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
0: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0: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
0: 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膏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1个月后做。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着用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是不是？
0: 那心脏啊。

0: 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
0: 嗯。嗯，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哎呀，是啊，我一看这不汉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
1: 啊、
0: 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
0: 嗯。
1: 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
0: 嗯、
1: 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
1: 啊、
0: 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1: 嗯，
3: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
1: 嗯，
3: 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
1: 哦、
3: 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1: 嗯，
3: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

0: 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他过几天他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0: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0: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啊，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啊。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呢、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啊，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得到，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治是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

0: 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了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啊，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我跟
1: 你
0: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哥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那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0: 好多了，
1: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个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对对。
0: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的。
1: 是这样。
0: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呀、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都解决了，现在
1: 更健康更快
0: 乐，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那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没错。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2: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

0: 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0: 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面对大家疾病康复后的一声声感谢，梁教授只说了一句话：治病找准方向很重要。那到底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年体弱多病被预言活不长的母亲，在拜入梁氏中医门下之后，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好，年过七旬还能出诊看病？梁氏中医到底有什么治病秘方？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9: 好医生在身边，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欢迎您。顽固性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过去啊，这些让大家伙吃尽苦头也无法解决的治疗难题，到了梁教授这儿，只需几味药、一碗汤，哎，咱们就可以迅速的见效。所以呢，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听到很多朋友的感谢电话。我想呢，这就是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带给大家最大的收获。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给的方子效果就这么好呢？
7: 其实佳瑶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9: 啊。
7: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
9: 对，
7: 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而寒凉它是伤肾的。所以这个消炎药啊，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

0: 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的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
1: 那这样的治疗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啊。
0: 对了，所以就是越治越重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
0: 那么你像同样就这个问题，那我们梁氏中医，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向呢，它要温肾、暖肾、固肾。你像我们给大伙儿这个固肾气的这个小方子，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呢，反馈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有很多患者啊，在用完这个方子第一天排尿次数就减少了。那后期这个效果就更好。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1: 对，
0: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用错方用船桩”。
1: 啊
0: 啊，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儿，对病根儿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大家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什么，你把病根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
1: 嗯，
0: 那相反，你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大夫，即便说患者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化验单，那他也捋不出一个头绪来。大家现在呢都说这个看病难，其实难在哪儿？就是这个病根的问题。
1: 嗯。
0: 只要说我们真正能把这个病因病根找准了啊，你确定了治病的方向，你找对了，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实际上都不难治。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里边呢，它有无绝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哦，哎呀，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
0: 啊，
1: 嗯，包括这几天您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0: 嗯，
1: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0: 对。
1: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0: 啊，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即便说有了病它也可以好得快，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来延年益寿。中医讲肾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命根子。
1: 嗯，
0: 对吧？大家肯定听过这个话的。
1: 对。
0: 中医讲肾它是主管我们生殖的，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从肾而来的。养好我们的肾脏呢，既可以养命，还能够续命。
1: 哦，
0: 因为它既然能给你的生命，同时它也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1: 嗯，
0: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
1: 哦，
0: 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肾的根基它受损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治病防病，还能够来延长我们这个寿命。
1: 嗯，
0: 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1: 好，
0: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她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
1: 嗯，
0: 后来呢，还发现呢，她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她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
1: 嗯，
0: 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七十多，将近八十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1: 哦，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
0: 嗯，
1: 也应该算是医学奇迹了哈。
0: 对，
1: 所以我想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0: 嗯，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其实每次啊讲到她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因为打从我记事开始呢，就是我母亲呢经常一边教我学习这些医术医方，另外呢她也跟我讲她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说着说着这眼圈就通红，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
1: 嗯，
0: 因为我也知道其实她能够活下来极其极其的不容易。
1: 是，
0: 后来呢拜入梁氏中医的门下，一直到她六七十岁，她的个身子骨很硬朗，人也很长寿，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1: 嗯，
0: 因为这个全都要感谢梁氏中医，医好了他的心衰的问题，而且呢，调理好他的身体，延长了他的寿命。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就相当于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1: 嗯，
0: 这一切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当年吧，我母亲是没有足月就出生了，因为那个年代生孩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她都是不去医院的，就是找一个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就完事儿了。
1: 哦，
0: 母亲刚生下来吧，也就四斤多一点儿，那你要放到现在，这个体重这么轻，肯定就直接放到保温箱里头了。
1: 对，
0: 过去没有这种条件，也就是用一个小棉被这么一包，往炕头上一放，完事儿了。能不能活下来就全靠你自己了。
1: 嗯，
0: 那外祖母呢，她难产加上大出血，人没救过来，连面也没见着，她就去世了。
1: 嗯，
0: 大伙儿想想，就四斤多的这么一个孩子，她体质她能好到哪儿去？
1: 是，
0: 对吧？别人家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嘴唇红彤彤的，对吧，小脸蛋粉嘟嘟的，我母亲呢小脸蜡黄，她的嘴唇的颜色都是深紫色的，就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小病样子。
1: 嗯，
0: 那么即便我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呢，首先她先天不足，而且她同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孩子咱们说别说那个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今天，可能也很难活得好活得长。
1: 嗯，
0: 当然我母亲呢更可怜，生下来她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那个时候大伙儿想想还没有奶粉，他是喝这个米汤活下来的。
1: 哦，
0: 到了他九个月将近十个月的这个时候吧，他讲一般你像别的小孩基本上就把着这个炕沿这就可以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我母亲吧就在这个炕上就是爬着都很费劲，就那小胳膊小腿一边粗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就是哆哆嗦嗦的说，哎呦，能把这个身子勉强的能支撑起来，就是刚爬了这么两步就咕通一下倒下了。
1: 嗯，
0: 那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他连屋门都没有迈出去过。
1: 哦，
0: 平时就是扶着墙啊，把着这个门框子，他也就是挪动那么两步，就那么几步道，他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粗气，心功能

0: 幸好的这个女同志啊，通过用黄氏膏方，我给她配合了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一个月治疗下来，哎，失眠的问题和大便不成形的问题啊，解决得很好，能睡着觉了，大便逐渐成条了，啊，我有时想也没想到，我这八年的时间来用药用了五起数，没有像黄氏膏方跟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么好的作用，
1: 嗯，
0: 哎，我说这就其实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嘛。我还有一个姓刘的老先生，他自从前几年大手术以后啊，身体就垮了，
1: 嗯，
0: 整天气喘吁吁，血压血糖都不稳定，常年大把大把的吃西药，
1: 嗯，
0: 就大夏天他手脚都是冰凉的，而且冒虚汗，一冬天呢感冒个好几次，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扛不了几年了，
1: 嗯，
0: 那但是听了咱们节目啊，听我们讲黄氏膏方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清宫医案里面的方子，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而且呢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然后呢他说无论如何呢我得试一试，哎，结果他一用发现自己身体有劲儿了，
1: 哦，
0: 那现在不光是什么还能干活了，一年四季都不感冒一次，同时他还发现呢，说头发也变黑了，血压血糖都不高了，啊，降压药降糖药现在一点都不用，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包括他原来还有口臭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1: 嗯，
0: 偶尔呢去在小区里还能跟别人打篮球，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啊，
1: 嗯，
0: 他高兴地跟我讲啊，说杨老啊，我有时间，我还年轻啊。
1: 刘先生真是换了一个人哈、啊！你看，从以前的那个病秧子、病篓子，一下子变成了运动达人。哎呀，这多好啊！这儿女们看了得多高兴啊！
0: 对，你像这次呢，这个我们给大家送的鲜人参原浆啊，五年的鲜人参，其实每一根呢都是自然馈赠的。
1: 嗯
0: 啊，因为呢人参呢极难存储，所以说买到的都是要晾干的人参。但是晾干了以后啊，人参当中有些成分就丧失了。
1: 嗯。
0: 为了确保人参鲜活不受损，取参期间呢至少需要呢参农跪到土地上，采用拨土的方式才能够完整的把这个参呢取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快速的要进行加工提取，因为人参挖出来一天就干瘪了，
1: 嗯，
0: 没有根茎营养呢很快就会变质，所以说呢人参原浆的制作工艺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从开始到最后包装严格执行的无菌环境下操作，那大家呢吃一小袋，你拿到了那个患者拿到这些听众朋友大家呢看一看啊，你每天吃那一小袋的鲜人参原浆啊，比你吃几根人参的效果都要好，
1: 嗯，
0: 特别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身体比较虚的，大家呢这次把这个鲜人参原浆用上，那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因为人参呢专治各种虚，血虚的、气虚的、体寒的，包括呢高压力、压力比较大的人群，抵抗力比较弱、免疫力比较差的、体质差的，
1: 嗯、
0: 包括在化疗的，啊，乳房容易增生啊出现的这个病症的，所以说呀，健康是需要大家自己来争取的，健康呢也是需要大家呢自己来维持的。
1: 对
0: 啊，永远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呢你自己不努力，不为自己的健康付出，那怎么会有收获呢？
1: 对呀、啊、健康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努力争取。那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需要申请黄氏膏方两盒，我们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四盒鲜人参原浆，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值体验，希望大家把握机会。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

0: 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2: 你好。
3: 哎，我那什么参加这次活动了。
2: 啊。
3: 哎。
2: 这次活动已经申请上名额了。
3: 啊，这是名额申请到了。
2: 啊，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老朋友了，一定吃你的。刚才你已经吃5年了，
2: 老朋友跟着我走了5年了，像这次活动啊，额外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东西非常好的。本身用黄氏膏方治疗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时候啊，配合这种鲜人参原浆的大补元气浮脉固脱，二者结合起来以后呢，对很多病症的治疗效果可以翻倍呀。自己原来是什么情况？
3: 我呀，原来呀，气管不好。就是咳嗽我那，我在楼里咳嗽，对面楼都能听着。
2: 哎。
3: 他说就吃你这个膏方啊，就吃好了。完事我一直吃，就是我在这之前呢，我就跟服务员那服务员叫啥了，我这一时也想不起来。那孩子才好呢。老给打听我问怎么样，赶这次这不有活动了，我事先就告诉我，我说你要有活动你就告诉我。
2: 他们怕赶上这样的活动呢，给你们错过了，尤其是像这种气管不好的，什么老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哮喘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什么支气管扩张症的、间质性肺炎的、肺上长结节的，确实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养肺健脾温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呢，从元气上补益，这类病症的患者好的非常好的。
3: 对，我这肺子上就左肺哈，就是肺结节啊。
2: 你看，
3: 大那你这个肺结节，我现在照说那个一下就钙化了。
2: 啊，钙结节已经钙化就没事了，钙化咱就不用担心了。
3: 反正我这个那个原来还有那个膀胱啊，还有病。就是尿尿的时候就发疼啊。这都好了。
2: 小便也疼，越现在那小便也不疼了。
3: 不疼了，这都。所以我在这之前我一直盯着个，一直没。停过呀，
2: 所以说你想跟着我们走了5年的老朋友了，这为什么这次次活动都不错过呢？你把黄氏膏方当个宝贝了，就是。
3: 杨老师啊，我老伴儿啊，他的腿哈，就是躺俩腿搁波楼盖往下躺。往下躺吧。

0: 了多久了？
1: 烫有一年了，就是晚上是一早起来就下去，白天天就是到晚上天上床睡觉，一瞅俩嘴都胖，跟个菠萝罐往下。
0: 嗯，那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72。
0: 72岁，那没给上医院看一看呢？
1: 看他也没看出我说啥，就说他那个，就那个说菠萝罐什么。就那个什么积水呀、老给那就抽水
0: 啊，花猫有积液了、那等于是抽完了以后它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1: 就是半年就得抽一回，半年就得抽一回。
0: 嗯，
1: 抽一回是500块钱要遭罪呀。
0: 他遭罪重要是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那你是有了水你抽水，有了水抽水，那没完没了啊。
1: 那你说他这是他吃这个，我这些日子我不有病了，要那黄石膏方，咱俩吃那一直我就病了，病了咱俩一直没断呢。我他咋把不相信，完我说你吃吧，现在他吃能有吃一个礼拜了。
0: 对，刚给老爷子也用上了是吧？
1: 用上了。
0: 非常好。对于他这种滑膜炎的老年性的滑膜炎、滑膜积液的这个病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呢，肾精不足嘛，肾精不足、骨髓不满的情况下呢，那么那种骨骼得不到很好的骨髓的濡养以后，就容易出现的这个骨头跟骨头干磨，它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有积液了。用黄石膏方呢，填肾精生骨髓呀。那骨髓变得越来越满了，它这个地方呢不干磨了，那个滑膜那个地方啊，它越来越不干磨了，水肿这个滑膜积液呢，它一点点的吸收，这个情况就越来越恢复的好了。所以说非常适合的，尤其赶上这种活动的话呢，像这种滑膜炎、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什么骨质增生的、腿疼的、腰疼的这种患者，把黄石膏方配合上这个健人参、原浆的这类病症，好患者好的更快。可以给老爷子用上，对了，用对了。
1: 你还用给他什么药引子不？
0: 不用，这次呢，把那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呢，给老爷子早晚用黄石膏方呢，中午把那个鲜人参原浆呢来那么一个小包装就行。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嗯，
1: 我跟你走走两年了。
0: 五年的老朋友了，这次尤其是抢上这个名额呢，把那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其实包括心脏病啊、脑中风啊、什么风湿骨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配合这个效果都非常好的。多保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氏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嗯，
3: 我也想申请一份的。
0: 想申请一份人参原浆，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是吧？
3: 对对对。
0: 可以，我尽量的帮大家登记上了。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我是用药已经用了1.5年了，我有冠心病，血管堵了80%，是那个做那个造影检查的时候。
0: 那就建议你做支架了吧？
3: 这建议当时是建议我做支架，完了说可是不支，我当时没支，因为啥？我在当时我就听说你那个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吃这个黄石膏方啊，他都昏倒了几次，完吃好黄石膏方吃了2年，一次也没犯过。完了我就吃黄石膏方，现在吃了1.5年，吃了1.5年，我这心脏还有房颤，我有房颤，那个还有石藻啊，是叫什么藻里头？
0: 石性藻不石藻，没错，
3: 反正说，哎呀，这不杨老师和你这说话，我都有点激动了。
0: 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3: 早就想和你通电话，反正一直也没有机会。
0: 患者比较多，都排着号呢。
3: 我现在啊，

0: 吃这一年半呢、啊，这具体哪段好，我现在说不出来。反正从整体来说都有好转。
1: 对，
0: 你整体就是，你是就个简单的说腰腿疼，这都强多了。
1: 嗯，
0: 完了从那个我这个冠心病那个心脏强多了。
1: 嗯，
0: 我不难受，不痛苦。
1: 对，
0: 啊。玩还行，
2: 那现在比如说那轻体力的，比如说那走路快走两步啊，平常的自己活动活动啊，受不受影响？
0: 那现在都不受影响，
2: 这些都不受影响。
0: 嗯，都不受影响。
1: 那就问题不大。
0: 所以有一些牙气呀、啊，什么气短呐、啊，那我、这都没有了。
1: 那就不用担心。
2: 如果说是你简单的活动什么都不受影响，你这个血管一定是通开一些了。你说都通开了，现在不敢说，但是一定比原来要宽敞的多了。
0: 希望是那样。
2: 哎，你想想，要不然它就20%那么点血液点流速往过流，给心脏负责供血。你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它就供不过去了，就不够用了。你这个时候马上就有症状了。但是你现在轻体力活动啊，什么都不受影响的，证明它那个血管呢肯定是通开了。但是呢，全部通开了没有？不能确定。
0: 它能减轻一点的就行啊。
2: 对，你不用别的，它通开10%，哪怕给你通开30%，你说堵50%，堵一半了就问题不大，咱就不用担心得心梗了。
0: 对对对。
2: 而且就不用放支架了，就达不到放支架的标准了。
0: 反正这个黄石膏方是挺神奇，一头汤的事儿。
2: 那它确实有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医院认为只能做手术呢，没招的。但是我们确实用黄石膏方就调的不用做手术了。
0: 反正这个黄石膏方是挺神奇，血压也高，
2: 血压很高是吧？
0: 血压以前调整不好，现在血压都理想血压了。
2: 非常好。这样呢，咱们整体调理一段时间，你观察一下，你其实血压呀，包括你的睡眠呐、啊，有些人还有大便的问题呀、啊，免疫功能啊，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反正总体来说，各方面都有好转，都有好转。
2: 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我尽量的给你登记一份，放心吧。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辉。
2: 徐，双立人徐呀、啊。
0: 对对，光辉的辉。
2: 光辉的辉。
0: 嗯。
2: 我给登记上了，放心吧，也祝你一定能参加上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了，谢谢杨老师。
2: 多保重。
0: 好好。
2: 好，再见。
0: 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哈。
2: 哎。
4: 哎呀，我可荣幸啊，跟你谈话。
2: 别客气。
4: 杨老哈。
2: 哎。
4: 我听那个这电台呀，我听多少亿的了。哎呀，我看这人是那个医生给你反馈呀、啊，真好。你是真是真正的老年人的那什么、
2: 啊？别
4: 客气，我也不会说
2: 啊，不用客气。自己也今年的多大岁数了、
4: 啊？
2: 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
4: 啊，我82了。
2: 嗯。
4: 啊，我是怎么事呢？就是耳结石，啊？
2: 是耳石症吧？
4: 哎，对，耳石症是我耳石症啊，
2: 对，
4: 耳石症
2: 啊，不叫耳结石、
4: 啊，
2: 那叫耳石症
4: 啊，耳石症，完了那迷糊啊，这玩意儿受不了。
2: 对，
4: 嗯，我还有什么呢？我脑袋也疼，
2: 嗯，
4: 脑袋疼啊，完了脑袋发沉，
2: 嗯，
4: 沉抬不起头来，我一低头啊就要迷糊，我也不整儿，
2: 嗯嗯，
4: 啊，我再还有啥呢？我肺子也不怎么好，
2: 嗯。
4: 我肺子吧，又是一上火了，和是一干啥了，就两边就是肋巴条发热、
2: 嗯，
4: 后边完就难受、
2: 嗯。
4: 哎呀，那我就受不了
2: 了。
4: 哎，啊，这觉得，我还胃也不这么好。
2: 嗯，
4: 嗯，就是那个，我觉着我出气就有点费劲呢、啊。
2: 嗯，
4: 嗯，有点费劲。
2: 嗯，
4: 完事那个一事啊，这胃有点。发液，他不是说经常，说不相应啊，他就来那就有液乎乎的胃。
2: 对，
4: 嗯，完了还什么呢？还我睡眠第一不好了，睡眠都多少年了，就

0: 躺上炕啊，就人家都睡得呼呼，我就睡不着，就是闭着眼，哎，就像睡着似的，其实是没睡着，有什么干啥我都能听着。反正还有小肚子吧，我小肚子有点疼，就撕撕拉拉的，完还带着那个后腰，完不大疼，就是不得劲儿。我尿尿还细呀、
1: 小便尿线细。
0: 哎，对。哎呀，就这些问题。你发液撒尿完一液。
1: 你老人家脾虚了以后呢，湿气就重，湿气呢时间长了聚在下焦以后，湿郁化热就出现这种小便发烫啊，尿线细呀、有的人大便也不好啊，这些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其实呢，同时又这个耳石症呢，这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症，一犯了病以后呢，晕的呀，就是起都起不来床，而且你老是这一个方向一晕起来以后就特别难受，是吧？
0: 哎呀，就转呐、这就像这房子这转圈了。
1: 对。那个时候看你眼球，你要是家人呢，看你眼球都是抖动的转的。
0: 是啊。
1: 这个耳石症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首先呢存在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个是在中医在域文化理论当中认为叫肝风内动嘛。肝经上有了病了，导致耳石症，包括这个头沉呐、都跟它有关系。肺经也不好，脾胃功能也不好，睡眠不好，证明呢心肾相交的能力也比较弱。这些毛病其实呢，按照西医治啊，那就这五六个病治，你一天呢吃一把药，你也摁下葫芦起来飘的。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一个方子里面几十味的药材同时给你调理的话呢，包括你的耳石症呐、头沉呐、肺不好啊、胃肠啊、睡眠呐，整体都能够调过来的。
0: 喝膏方。
1: 哎呦，黄氏膏方非常适合的，特别是你赶着人家这个机会了，你申请黄氏膏方呢，额外赠送这个什么鲜人参原浆啊。就是人参做成的这种鲜原浆，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的话呢，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么多的毛病，时间长了以后呢，伤元气，元气就不足了。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人家额外免费赠的，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对你肺呀、对你肠胃呀、对你睡眠呐、包括对你这个耳石症呢，它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来，好的更快。
0: 都有好处哈。
1: 对，好吧。
0: 哎呀，我开始，真高兴，我和您通话真高兴啊！我早就想和你通通，我他妈愁的要命，这是晕的，我就受不了了。
1: 这个病确实特别遭罪，年轻人得了都受不了。你想想，这么大岁数了。不用着急，用黄氏膏方再慢慢的调，然后呢？五克记好了，吃五天啊，从第六天开始就调到十克了，吃半个月。然后给我们来电话。
0: 五克喝到五天。
1: 对。
0: 完事就调到十克呗。
1: 对。十克吃半个月，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
0: 跟你联系。通电话。
1: 好。
0: 哎。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哎。
0: 对。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您好。
1: 哎，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用着呢，
1: 用
3: 了一个多点月了。
1: 那你现在呢，人家这个活动当中的这个送的鲜人参原浆，这个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3: 报上了。
1: 那报上合适了。
3: 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别客气。
3: 我跟您说说。
1: 嗯，
3: 我这是在气上得。
1: 嗯，
3: 昨天冒脉就是气血瘀、肝瘀，导致的心脏不好，手还

0: 这都是帕金森吧？
1: 手抖不见得是帕金森，有的时候动脉硬化呀，它也会导致一些。这其实手抖再加上老爱生气着急是可以确定，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叫肝风内动啊。
0: 是啊，
1: 对，
0: 哦，总是吃东西懒得吃，我想这两天呢见点好了，
1: 嗯，
0: 到时候知道不饿了。
1: 原来不爱吃饭，一天不吃饭也没觉得饿。
0: 是，对，
1: 嗯，
0: 都是那回事。
1: 那、啊、你肝木克了脾土了，经常生气着急，你伤了肝了，肝郁啊、导致脾虚了嘛，脾越来越虚了，因此就一天见饭愁嘛，不想吃，吃点以后不往下走，宁往上反呢。
0: 是是，
1: 对吧？
0: 那个肾还不好。
1: 肾怎么不好啊？
0: 就是腰疼，看猫脉就是肾虚。
1: 那你用这一个月的黄芪膏方，感觉自己有哪些变化？
0: 想吃东西了，
1: 嗯，
0: 到时候不吃啊，知道饿了，反正啊也比那前啊有点劲儿了，
1: 精气神也上来了，而且爱吃饭了，
0: 嗯，
1: 你看
0: 脑袋也不疼了，颈椎也一疼啊哈，脑袋就不好受，
1: 嗯，那这不就好办了吗？
0: 这都是
1: 用黄芪膏方，这一个月的功夫用下来，头不疼了，证明呢。上亢的肝阳给你平抑下去了，你头就不疼了。
0: 啊，
1: 吃饭有了胃口了，证明呢肝木不克脾土了，脾的功能逐渐的开始增强了，有了胃气就足了，想吃饭了。
0: 嗯，
1: 哎，
0: 这就好办。尝试个呀，没吃这个那前儿哈，天天黑些，胃也胀，肚子也胀，
1: 嗯，
0: 感觉这两三天里头不胀了，挺好。
1: 嗯啊，这就把这点郁结的肝气逐渐的越来越化开了，非常的好。
0: 是啊，
1: 这点这生气着急肝郁了以后一定要早治，这早调不过来它容易得大病的，很多大病不就是生气着急最后得了吗？你气结住了以后呢，无形之气变成有形之物了，这儿给你长个瘤子，那儿给你长个疙瘩，不就麻烦了吗？
0: 对对
1: 对吧，
0: 我这大胯这儿都长个那个硬疙瘩的，这词儿反正是吃大药词儿也调啊，再吃这个膏方啊，就剩不点儿了。
1: 哎，
0: 化开了。
1: 啊，这不就好看好办了吗？因此，黄芪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怕大家不试的。你试了以后的话呢，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它一定跟民间的治病法不一样。
0: 嗯嗯。
1: 所以说呢，
0: 哎、
1: 一个月这么好的效果呢，后续用黄芪膏方呢，整体治病的过程当中。再用这种鲜人参原浆啊，它作为一个侧面的一个引经药来使用的话呢，引药归经啊，它既能够本身呢作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大补元气啊，滋阴润燥啊，止渴生津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再有一个作为引经药呢，带着黄芪膏方配合你现在疾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哎呀，可以遇上好药了
1: 啊。不用客气，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谢谢杨浩老师。
1: 好，回见回见。
0: 哎哎，回见。
2: 好，再会，诸位朋友。黄芪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诸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1: 哎，
3: 回来以后啊，我也谢谢你吧，我吃了好长时间咱这膏了，我也每次活动的时候我都参加，嗯，这一次我参加，嗯，昨天早起我给田老师打个电话，田老师中午爹不得吃饭，嗯，就给我来个电话，你也表扬表扬田老师。杨老回来以后啊，我这一家子不就是两个伴，我跟老伴都80多岁了，
1: 嗯，
3: 回来那小子回来以后，这孩子还有强迫症，哪都看了看不好，到末后一个我一听咱这个黄芪膏吃的，有的人吃好了，我就啊就参加咱们这儿，我就吃，我吃的好长时间了，每一次活动我都参加，可谢谢你吧。我告诉你说，我现在养老跟你说心的话吧，我也没依没靠的，我告诉你，我这老了就依靠咱们集团了。
1: 放心吧，
3: 我就看你啊，这人啊，就看你那么好啊，我告诉你说，我就依靠你了。我
1: 走进黄
3: 石
1: 养生院的那一天，咱就是一家人了，一定要互帮互助啊。
3: 我跟你说，我跟你岁数大，我这样说可你高攀了。

0: 我也就当你就当我个老弟弟吧，跟你说，我也真就依靠你了，我就现在我就铁了心了，我就吃这个膏。我现在还不光那个，下一步我买这些膏多了，我还准备送些个朋友，妈的叫他们也吃了，吃了好叫他们也买了，
1: 哎、
0: 我还得叫他扩大咱这面了。我也特别
1: 感谢感谢我们这些呢。心存善念的老百姓啊，你们真不容易、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养老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们这三个人啊、吃这膏吃的那转变你别提多好了、老伴儿啊，我跟你说血压高，吃咱这膏吃的啊，这会儿检查身体血压不高了，低压80，高压110，
1: 嗯，太好了，
0: 你看看就吃咱这膏吃的、还有他那腿疼，现在他那腿也吃的好点，能下楼了，也能买菜了。他还有一个老病，咳嗽，吐白痰，卡的特别厉害，早晨起来就卡，现在喝着膏喝的不那么卡了。哎呀，我跟你讲啊，我这三口子人啊，喝着膏喝的。
1: 孩子那个强迫症现在有变化了是吧？
0: 这个强迫症啊，我告诉你说，哎，你养老别提了，跟你说。都上班了、
1: 能上班了
0: 啊，上班了我跟你说还不算啊，跟你说养老还你知道吗、他现在就有的时候啊干脆的一阵儿就想，哎呀这个嘛又到我心了，可说完了以后啊、他也不当吃他也不当喝，回来后这是一还有一个嘛的他原来啊、每年啊跟你说一到别说这时候冬天了，他那身上的汗大汗白流的都知道他爱出汗，现在呀、一点汗不出了，
1: 你看，
0: 哎呀现在的身体特别好，跟你说
1: 像这种的强迫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躁狂症啊，很多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确实通过黄石膏方治疗的非常好，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都应该试一试、
0: 原来的时候你知道杨老，我跟你说我那时候都说老天爷你保佑点吧，这孩子也挺可怜的，跟你说我弄着他回来以后啊，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说我弄他也挺可怜的，你快让他那病好了吧，我成天说这个去念叨这个、这会儿您可给他看的病啊，现在啊现在看，哎呀早起也他早起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每次啊、喝15颗，特别好喝的，我们这三口子都见效了，我咧从喝这膏喝的呀，这个原来呀有那个心脏病就犯，心绞疼，说疼就疼的了，从喝那些膏我不疼了，我这也好了，还有一个嘛的我的腿呀、原来的时候啊这个从小腿啊有点麻，现在呀、也好了，我们这三口子人啊喝这个膏喝的，我们跟老伴说了，咱现在啊治病好了啊再养身，
1: 对，
0: 你说我这说对吗杨老？
1: 当然了，我说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子常治好病了常年用它养生啊，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给你那个老
1: 现在的时代这么好，咱们虽然说80来岁的老同志了，但是呢时代这么好，咱们国家给发的钱、我拿国家给发的钱我买点好药保护好身体再多活就多赚呢、
0: 孩子，我跟你说，你说养老要是原来的时候，那时候咱没有钱，咱喝得上这膏吗？
1: 对，
0: 咱现在看见也看不见，这不就亏着你们大伙研究出这个好产品呢？我们现在才能喝好吗？我说咱个就得喝下去了，咱没有病了咱养老，我说咱有病的咱养身，我说咱个也得好好的喝这个膏，又喝下去了。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啊跟你说养老啊，就是你呀、可是。哎呀是我们大伙的恩人啊，你可是办的大好事了。
1: 别客气。
0: 我告诉你讲啊，你看看有的那个困难的那人啊，你都给他想办法解决。我天天听你啊这个录音、这个对，我天天听这半导体，我天天听、我听完了以后我特别受感动，我觉着您也那么大岁数了，回来以后为大伙那么操心，跟你说那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跟
1: 尽我的微薄之力吧，尽量的能帮助大家尽量的多去帮助大家。
0: 你说你的心啊就是不是亲人啊胜过亲人啊，就这样，我就说、我天天听完了我就这样想，我这不是就跟你说好听的、跟你说养老，我就
1: 能感受到这是自己的真情实意说出来的话、我明显能感受到了，你很多老同志说

0: 养老辛苦，我说辛苦一点，但是每天能接到你们的电话，你们病情康复了以后呢，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心情非常的好，我就再苦再累，我认为也值了。
1: 对，我现在特别乐意。我跟你说，养老，你可好好的注意您的身体啊！
0: 一
1: 回来
0: 定
1: 以
0: 的。
1: 后啊，你也那一天啊，你表扬表扬田老师，田老师特别好。我这一会儿买的这个，田老师现在已经给我办好了，今天啊，货就给发过来了。
0: 好。
1: 人家田老师啊，跟你说，连饭都没吃，昨天中午就给我来电话。
0: 你放
1: 所
0: 心
1: 以，
0: 吧。
1: 我今天跟你说，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了。我给你通了好几次电话了，我
0: 哎，
1: 知道你特别辛苦。
0: 一定，老
1: 我师
0: 姐姐，
1: 傅，
0: 我一定尽全力的保证你们身体的健康，维护你们，
1: 谢谢了，
0: 放心
1: 为
0: 吧。
1: 了谢谢你吧，杨老，你坐着上天津来，你叫你那学生给我来个电话，我去看你去，我领我
0: 哈
1: 那儿子
0: 哈哈，
1: 啊
0: 好啊，
1: 啊，
0: 咱有时间的尽量
1: 哎，
0: 见面，
1: 我
0: 也
1: 祝
0: 恭
1: 你
0: 喜
1: 的
0: 你，
1: 身体永远健康，
0: 感谢感谢，
1: 你自个儿可注意身体
0: 一
1: 啊。
0: 定的，没问题。
1: 可注意身体，我再一次的感谢你，养老
0: 甭
1: 啊。
0: 客气，甭客气，老姐姐，这都是应该的，也祝你们阖家幸
1: 那
0: 福
1: 哪一
0: 吧。
1: 天啊，你有时间我还给你通电话，你知
0: 好，
1: 道吗？就这样，
0: 好，
1: 回
0: 多
1: 见。
0: 保重吧。
1: 哎，我
0: 好，
1: 哎，好，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鹏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3: 您好。
0: 是老朋友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用着药了，用了俩月了，已经。
0: 用了
3: 你
0: 俩
3: 说
0: 月，
3: 吧。
0: 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原来是什么毛病啊？
3: 我跟您说说啊，
0: 哎。
3: 我一是乏力，二是大便不畅行，那个心脏呢，老心慌憋气。我更重要的是嘛呢，剩一个肾了。我摘左肾给摘下去了，那个把左输尿管也摘下去了，因为在这摘肾之前呢，我得的是前列腺癌。到后来呢，发现呢，左肾呢，到医院一查呀，坏死了，没有功能了，
0: 对，
3: 没功能了。人家说摘除吧，不摘除会影响别的器官，
0: 对，
3: 他说连输尿管都摘除了。我琢磨跟前列腺癌咱们前边那一年有关系。
0: 对，
3: 我从15年，这肾都摘除了。这前几个月呢，玻璃盖又不行了，玻璃盖走不了，下不了楼。到医院看呢，他说你半月板坏了，你得换半月板。哎呀，我说我可不换那个，过受罪的，过受罪的。对，我跟您说，我已经买3回了，活动我都买了，
0: 活
3: 我
0: 动
3: 都
0: 都
3: 买。
0: 参加上了，
3: 赶上了，我已经喝了6瓶了，喝六瓶。
0: 喝了6瓶一个疗程了，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
3: 哎，精神挺好，人家别人看了，一看这精神状态挺好，腿呢现在呀能够下楼了，能够下楼了，睡觉呢，躺那儿就着，打喝完这膏方这个接手的次数，一宿啊2次，原来得4次，现在
0: 哎
3: 变
0: 呦，
3: 成2次了，
0: 那左肾摘
3: 真
0: 除
3: 的，
0: 的患者一晚上起夜2次呢，很好了。
3: 啊，就说呀，
0: 这是6瓶
3: 啊。
0: 药用下来以后呢，用这种寓意文化呢，整体是治法，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你看，半月板损伤，原来要换半月板，现在不用换半月板了，咱出去下楼溜达溜达就行了。这上了岁数，
3: 对
0: 咱
3: 对对，原来拄着拐棍下楼下不了啊，这后来现在不拄拐棍了，能
0: 现
3: 走
0: 在。
3: 个菜市场嘛，能买点菜嘛的，哎，
0: 那你
3: 我觉
0: 看，
3: 得好点，
0: 一个疗程的黄芪膏方用下来，换半月板需要换半月板的人不用换半月板了，在原用原装的零件，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不就行了吗？
3: 对对对
0: 哎，
3: 对。
0: 很多滑膜炎的患者，半月板损伤的、髌骨软化症的、骨这个骨质增生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这种患者，我说暂时不要做手术，黄芪膏方当地有了供应以后，都应该用这个寓意文化的药方的，养足肾精，肾精足骨，骨髓满呐。骨髓一满了，骨骼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以后呢，半月板损伤啊、滑膜炎的患者一点儿点儿的改善过来了，咱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去做手术了。
3: 对对对，我也是挺指出的，
0: 现在大便这个不成形这个问题怎么样？
3: 成型了现在，
0: 用黄芪膏方大便成型了。
3: 哎，成型了，

0: 用黄石膏方现在你看睡眠好了，五脏调和了，半月板损伤现在都能，原来拄拐棍的走不了，现在呢都能出去菜市场卖菜了，
1: 对，
0: 大便成型了，那心脏也舒服了吧？
1: 啊，心脏比过去好多了。
0: 那你看这个用了两个月的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治疗下来以后啊，你发现呢身体上的好几样病症，大便不成形啊，心脏啊，包括你半月板损伤睡眠呐、啊，而且你还有一个大病，就是前列腺上还有过大病的啊，这一个方子整体就代替呢原来那好几种药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放心治就行了，非常的好
1: 啊。
0: 现在怎么用药呢？
1: 早晨15克，怼那个三七粉。晚上我15克呀，对我自个那个我原来有的那个灵芝孢子粉，
0: 啊，可以没有问题，灵芝孢子粉可以，
1: 啊，可以是吧？
0: 还有一个，这次呢，把那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呢，早晚用黄石膏方呢，中午把那个鲜人参原浆呢来那么一个小包装就行。
1: 哦，好，
0: 这么调了以后，你再用上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常外老师来个电话。
1: 哎，行，
0: 好吧，
1: 行，
0: 保重身体，这么好的效果，我祝你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回见，会见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

0: 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真假来分，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就是眼睛里面负责调焦的肌肉睫状肌过度紧张痉挛，暂时放松不下来，所以看远不清楚。但是呢，眼球本身的结构没有病变，经过休息和放松是可以恢复的。真性近视就不同了，是眼睛结构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而且不可逆。最常见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就像个子长高了就缩不回去一样。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发现近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光，搞清楚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再做下一步的治疗。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

0: 啊，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
1: 哦，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哎，就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
1: 行，
0: 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啊，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用用，要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它1块钱一片啊，它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
0: 好，
1: 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麻烦你呀，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咱们这个药啊，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呀、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 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用。

0: 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啊，这没办法啊，
1: 嗯，
0: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1: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0: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

0: 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 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

0: 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包括了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先说遗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孩子高出4到5倍。这个就好比是出厂设置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易感人群，但是呢，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性，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就像有的人天生容易发胖，但如果你规律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也不一定会很胖。再说说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个才是导致现在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一，户外活动不足。户外与自然光线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近视的保护因素。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待在室内，而自然光是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它能够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简单说就是能够刹住近视的车。室内的光线的照度通常只有几百个勒克斯，而户外呢，即使是在树荫下也有10000多勒克斯，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美。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9: 大象新选商城前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

0: 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看书、写字、弹琴、画画、乐高、手机、平板，这些都算是近距离用眼。看近处的时候呢，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就像你的手臂一直举着重物一样，时间久了就会疲劳甚至痉挛。长此以往，眼球为了适应这种近距离

离了工作模式，眼轴就会慢慢的变长，近视就发生了。第三，不良的用眼习惯和姿势，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写字、在摇晃的车厢里看手机，这些都会加重眼睛的。

0: 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1: 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1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灾害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9: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10: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9: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10: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9: 人的一生中

0: 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1: 哎，一次啊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2: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3: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0: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6: 哎，
5: 恭喜呀。
6: 恭喜啥呀，恭喜，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5: 低调了啊。
6: 啊啊，
5: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6: 啊。这个事儿
5: 啊，
6: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别叫静时了，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5: 别开我玩笑
6: 啊，
5: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6: 啊，
5: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6: 嗯，
5: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6: 哎呦，
5: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6: 是
5: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6: 嗯，
5: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6: 是
5: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遭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6: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5: 嗯，
6: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5: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6: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5: 嗯，
6: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5: 嗯，
6: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5: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6: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容易都高。
5: 嗯，
6: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给的是真东西，
5: 嗯，
6: 能够解决真难题。
5: 那当然了，
6: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5: 嗯，
6: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5: 嗯，
6: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5: 嗯，
6: 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啊，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 这两个字给忘了。
7: 嗯，
6: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7: 嗯，
6: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一个稀罕事儿，
7: 稀罕了，
6: 是不是？
7: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6: 嗯，
7: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6: 结果呢？
7: 那不行呗。
6: 啊，
7: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6: 呵，
7: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6: 对，
7: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6: 你看看，
7: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6: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7: 嗯，
6: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7: 嗯，
6: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7: 嗯，
6: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7: 嗯，
6: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7: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6: 哎，
7: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6: 对，
7: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6: 对，
7: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6: 对吧？
7: 嗯，
6: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7: 嗯，
6: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7: 嗯，
6: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7: 嗯
6: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7: 嗯，
6: 这是我们的底线。
7: 对，
6: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7: 嗯，
6: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7: 嗯，
6: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7: 嗯，
6: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7: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6: 对呀，啊，
7: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6: 嗯，
7: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6: 对，
7: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6: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7: 嗯，
6: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7: 嗯，
6: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7: 嗯，
6: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7: 嗯。
6: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7: 嗯，
6: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摆脱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7: 嗯，
6: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7: 嗯，
6: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7: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6: 对，
7: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6: 啊，
7: 但它产品不行，
6: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7: 你方法不行，
6: 对，
7: 那不就白搭吗？
6: 对呀，啊，
7: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6: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7: 嗯，
6: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7: 嗯，
6: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7: 哎，
6: 对吧？
7: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6: 嗯，
7: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6: 呵，
7: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
6: 哎呦，
7: 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能用红烧的铁丝儿捅进肛门。
6: 呵，
7: 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6: 我的天哪！
7: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还有说肾病的得喝童子尿
6: 啊，
7: 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6: 瞎折腾，
7: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6: 啊，
7: 专门治疗晚期的病变。
6: 呵，
7: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6: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7: 嗯，
6: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7: 嗯，
6: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啊，在咱们中国，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7: 嗯，
6: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
7: 嗯，
6: 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7: 对，
6: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7: 嗯，
6: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 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7: 对，
6: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7: 啊、嗯，
6: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7: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6: 不是，在当地的政府啊，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7: 嗯，
6: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7: 嗯，
6: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7: 嗯，
6: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
7: 哦、
6: 啊，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7: 嗯，
6: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
7: 哦，
6: 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7: 是呢、
6: 嗯、
7: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6: 对啊，
7: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6: 嗯，
7: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6: 是吧？
7: 嗯，
6: 不管他就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7: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6: 为啥这么多人扎堆？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7: 嗯，
6: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7: 嗯，
6: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7: 嗯，
6: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7: 是呢，
6: 对不对？
7: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6: 对吧？
7: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6: 你记住，疑难杂症这样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7: 嗯，
6: 对不对？
7: 你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它不合常理。
6: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人就没了。
7: 嗯，
6: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7: 哎、
6: 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
7: 嗯？
6: 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7: 嗯，
6: 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最后连命都没了。
7: 嗯，
6: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嗯、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7: 对，
6: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7: 那就完了呗，
6: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7: 嗯，
6: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7: 嗯，
6: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7: 嗯，
6: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
7: 哎、
6: 对不对？
7: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6: 对，
7: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6: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7: 嗯，
6: 不能乱投医，是吧？
7: 嗯，
6: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7: 嗯，
6: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7: 嗯，
6: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7: 对，
6: 对不对？
7: 对。
6: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7: 嗯，
6: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7: 嗯。
6: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7: 哎，
6: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7: 对，
6: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说治病，那可不是。
7: 对，
6: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7: 找不着了，
6: 跟那生意一样，不靠谱呗、
7: 哦、一锤子买卖，
6: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7: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6: 对，
7: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6: 怎么招人恨啊？
7: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6: 嗯、
7: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6: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7: 嗯，
6: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7: 嗯，
6: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7: 嘿嘿，
6: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7: 嗯，
8: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9: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6: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7: 啊，
6: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7: 他就敢宣传，
6: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7: 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6: 对，
7: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当傻子？
6: 对呀，
7: 耍着玩，
6: 不靠谱吗？
7: 太不靠谱了。
6: 那咱们入住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它就摆在那儿。
7: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6: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7: 明确，
6: 活性够不够，
7: 嗯，
6: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7: 嗯，
6: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7: 嗯，
6: 那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7: 对，
6: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7: 哎呀，
6: 是吧，我不怕得罪。
7: 嗯，
6: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7: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6: 对，
7: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6: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7: 嗯，
6: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国家标准？
7: 嗯，
6: 因为国家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7: 对，
6: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7: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6: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7: 嗯，
6: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7: 嗯，
6: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7: 嗯，
6: 这是底线，对不对？
7: 嗯，
6: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7: 对的。
6: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你看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7: 嗯，
6: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7: 嗯，
6: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7: 嗯，
6: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7: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6: 可不吗？
7: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6: 嗯，
7: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6: 更难办。
7: 嗯，
6: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7: 嗯，
6: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7: 是吧。
6: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7: 嗯，便秘啊。
6: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7: 哦，
6: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7: 啊，
6: 喝。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7: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6: 哎，
7: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6: 当然了，
7: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6: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
7: 嗯，
6: 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7: 哦，
6: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7: 嗯，
6: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发展。
7: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6: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7: 嗯，
6: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那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7: 嗯，
6: 复查后来也没去。
7: 嗯，
6: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着。
7: 嗯，
6: 你看看，
7: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6: 对呀，啊，
7: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6: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便血了。
7: 哎呦，
6: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痔疮犯了呢。
7: 啊，
6: 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压根没往肠道上想。
7: 嗯，
6: 直到后来便血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7: 嗯，
6: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7: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6: 那你看看，
7: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6: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吗？
7: 嗯，
6: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7: 哎呦，
6: 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嘛。
7: 对，
6: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7: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6: 完全够用，
7: 偏偏搞成这样。
6: 对， 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的一个预警信号。
7: 嗯，
6: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7: 明白
6: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7: 嗯，
6: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7: 嗯，
6: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7: 明白。

0: 多岁了，
1: 嗯，
0: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1: 嗯
0: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1: 嗯，
0: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中国很多肠道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1: 嗯
0: 啊，不得不做那种造瘘的手术。
1: 啥意思？
0: 就是在肚子上给你开个口，
1: 哦，
0: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
1: 那就是那个大便都排到那儿了，
0: 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流出来，有的流出来，
1: 哎呦，
0: 就不走我们这个直肠和肛门了。
1: 哦，
0: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1: 没有尊严了。
0: 尊严是一方面，它遭罪呀，
1: 对呀，
0: 是吧？然后造那个瘘那个口啊，它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瘘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最后那大半年腹痛便血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1: 太揪心了哈、
0: 嗯、
1: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马上做手术，马上给他处理了，
1: 快点儿。
0: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1: 哦，
0: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联提取物，
1: 嗯，
0: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1: 嗯，
0: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1: 明白。
0: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1: 嗯，
0: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联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1: 但是您说血联
0: 啊，
1: 血联其实也不少
0: 啊，
1: 那怎么就美国他知道用呢？
0: 我说的这个血联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1: 啊，
0: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血联
1: 啊。
0: 血联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儿。
1: 啊，
0: 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1: 嗯，
0: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血联，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1: 嗯。
0: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血联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1: 嗯，
0: 一个是咱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1: 嗯，
0: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0: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中心了呢？
0: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
1: 就人家更先进。
0: 对，咱们国内的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1: 嗯，
0: 这个生产的血联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1: 嗯，
0: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1: 嗯，
0: 但是美国的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1: 嗯，
0: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病变专门研发的。
1: 嗯，
0: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血联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1: 嗯，
0: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血联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1: 嗯，
0: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1: 嗯，
0: 那你普通的血联提取物，血联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0: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0: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
0: 对，
1: 可信度。
0: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德克萨斯大学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

0: 58岁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叫马克，
1: 嗯，
0: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1: 嗯，
0: 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嘛，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疙瘩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0: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0: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
1: 嗯，
0: 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0: 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0: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
1: 嗯，
0: 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
1: 嗯，
0: 把肉眼可见的那些全都给清除掉了，
1: 嗯，
0: 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血联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3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之前的豹纹样改变完全消失了。
1: 嗯，
0: 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都没了。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全都被清除了，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排便、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他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血联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它都能管。
1: 明白，
0: 是吧？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它都适用。
1: 嗯
0: 啊，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精准的干预，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啊，是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他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然后把自己的命搭。

0: 进去了。
1: 嗯，
0: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1: 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0: 嗯，
1: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0: 嗯，
1: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
0: 嗯，
1: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0: 嗯，
1: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0: 啊，不让采？
1: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的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0: 嗯，
1: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0: 这么精管？
1: 当然了。
0: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1: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0: 嗯，
1: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五毫升的雪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上千美金。
0: 嚯，
1: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是吧？
0: 嗯，
1: 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0: 嗯，
1: 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0: 嗯，
1: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向普通的市场推广。
0: 明白。
1: 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0: 明白。
1: 对。
0: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1: 哎呦，
0: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说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1: 嗯，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
0: 嗯，
1: 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0: 嗯，
1: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中心，是吧？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0: 嗯，
1: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1: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0: 嗯，
1: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0: 嗯
1: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0: 对，
1: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0: 对，就是它价值在那儿呢。
1: 嗯，
0: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6: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您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 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0: 由有到无的转变，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1: 400-6949-789，
0: 400-6949-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3: 啊，
4: 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3: 哦，
4: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3: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4: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那这太正常了。
3: 嗯嗯。
4: 我跟你再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好。
4: 我今年62岁了。
3: 嗯。
4: 早就绝经了。
3: 嗯。
4: 前几年呢，结果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3: 啊。
4: 都长到2.8。称2.3了
3: 哦，
4: 哎，肚子呀疼得直不起腰，白带呢还带那个血丝的，
3: 嗯，
4: 后来没办法就去做了那个切除那个手术，
3: 嗯，
4: 啊，我以为切了就一了百了就好了呢，结果呢，到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又查出来一个1.6×1.2的了，
3: 哦，
4: 哎，还是子宫肌瘤复发了，
3: 复发了，嗯
4: 嗯，那个医生说是边界啊模糊。
3: 嗯，
4: 哎，让我就是密切观察。
3: 明白。
4: 如果再长大的话，就得第二次手术啊。
3: 嗯嗯。
4: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都愁坏了，我就哭了，
3: 嗯，
4: 我就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经得起这再开一刀呢？
3: 嗯。
4: 而且我听说呀，绝经后复发的这个肌瘤啊，风险比年轻的都要高。
3: 嗯。
4: 那阵子我就天天我吓得我都睡不着觉了。
3: 睡不着觉了是吧？
4: 哎，
3: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绝经后的女同志这个子宫肌瘤的复发呀，就是非常常见的啊。
4: 嗯，
3: 因为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东西啊，它就会像下崽儿似的，因为你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手术啊，你切掉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大的肌瘤，
4: 嗯，
3: 但你这个黏膜下的肌层里藏的那些微小的肌瘤那样的细胞，你根本就没办法清除干净的。
4: 哦，
3: 只要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的激素的刺激，那些小崽儿是吧，就小的那种看不见的那种肌瘤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子宫肌瘤切了用不了几年它又复发了，原因在这儿呢啊。
4: 嗯，对对对，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3: 你看，
4: 嗯，我后来我这不听你节目啊，讲这个红豆杉
3: 啊，红豆杉，
4: 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定了两个疗程的
3: 啊。
4: 哎，你还别说呢，吃了真的管用。
3: 啊，
4: 吃完一个疗程呢，我那个肚子疼啊、白的带血的毛病就没有了，
3: 就没了啊。
4: 哎，复查就说是那个肌瘤呀没再长大。
3: 好，嗯。
4: 哎，我就一直坚持吃，一吃到现在。前阵子我又去做了检查，
3: 嗯，
4: 那个肌瘤缩小到0.8×0.6了。
3: 哎呦呵，小一半多了，
4: 嗯，啊。是啊，哎呀，医生说是边界也清晰了，
3: 嗯，
4: 让我坚持再继续调理呢。
3: 你看，啊，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都不超过1厘米了，这就放心吧，是吧？
4: 是，
3: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这种成分呢，啊，它在起作用，啊，
4: 嗯，
3: 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呢，它是纯天然的这个药物， 啊，能够阻止病变的细胞的分裂啊，把那些能够下崽的这种肌瘤细胞它牢牢的给你锁住，不让它再繁殖再长大，是吧？你看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子宫肌瘤从 1.6 缩小到 0.8， 小一半了，然后边界还变得清晰了， 是吧？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肌瘤已经被锁住了，它没办法再扩散了再长了，是吧？不用担心的了，你就慢慢的等你这个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个剩的这点这个小的这个肌瘤给你清理掉，你这个效果就没问题了啊。
4: 是啊，哎呀，老师，我这次呀、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你，就你说的血莲提取物和红豆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3: 血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是吧？哪个更适合你是吧？
4: 对，因为我家里的红豆杉快吃完了呀，没剩多少了。现在调理效果已经这么好了，我就想着趁这个这股劲儿吧，接着再巩固，争取把这个肌瘤彻底给它消干净啊。
3: 明白。
4: 等着以后再操心复发的事儿。可我呢实在拿不准，不知道该接着用红豆杉呢，还是换成那个血莲提取物呢。
3: 他们俩吧，没有说哪个更好啊。我说实话，这俩都好。为啥呢？一个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就红豆杉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改善我们这个长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个微环境啊，这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而血莲提取物也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专门的靶向的定点的找到这些变异的这样的细胞，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杀死它，是吧？一个是改变环境的，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变异的细胞的。所以说红豆杉和血莲提取物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啊，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啊。只不过呢，现在红豆杉吧，现在是国家濒危保护的植物了，啊，这个产能早就跟不上了，就现在就是你想要根本就没有货啊，你等也等不着。咱们这个节节包块它不等啊，对不对？你还不如说把这个血莲提取物咱们有啥咱们先用上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呢，也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个血莲提取物的这个配额呢啊。
4: 哦，可是这血莲提取物啊，我没用过，就用的是红豆杉。
3: 明白明白。我跟你讲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中心重症的患者现在都用这个前沿科技的产品血莲提取物呢，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阻断细胞的分裂，啊，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变异的细胞你想下崽儿不可能，让它断子绝孙，啊。
4: 哦，断子绝孙。
3: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肌瘤不就是吗？是吧？
4: 对，
3: 它就属于变异的了嘛，对吧？它能够长大，能够复发，然后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仨，越长越多，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造成的啊。而这个血莲提取物当中的那种高活性的成分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变异的细胞，然后阻断细胞的分裂啊，相当于卡住了变异细胞的繁殖的这个总开关，让那些想长大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和下崽，那剩下的他自己本身慢慢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了，是吧？这不相当于从根上杜绝了复发，是吧？而且这个血莲提取物吧，它不光针对咱们子宫肌瘤，对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很多的这个细胞异常性增生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保护的作用啊。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那就太好了，老师，只要能不让它再长，哎，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吧。
4: 那这个血莲提取物，我现在能定不呀？
3: 这个血莲提取物吧，它也属于是濒危珍贵药物的提炼而成的，是吧？配额也特别的紧张。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平台吧，还在跟对方洽谈这个最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是吧？你现在别着急，你就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我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4: 哎，好好好，行，那就太谢谢梁老师了。那你可一定要记着我啊，啥时候能定呢？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
3: 好，没问题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
3: 好，
4: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0: 4006949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
2: 好。
3: 先感谢你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2: 嗯、哎，不客气。
3: 好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
2: 嗯、
3: 哎。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2: 用了。
3: 都、
2: 哦、
3: 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
2: 啊，老伴儿。
3: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
2: 他多大年纪？
3: 主要他84。
2: 啊，84岁，好。
3: 嗯
2: 嗯嗯，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3: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2: 高血压。
3: 他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是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就比较重了。
2: 啊、
3: 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3级。
2: 3级高血压，哦，高危型的了，
3: 哎、
2: 嗯，
3: 是高危的，
2: 嗯嗯，
3: 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
2: 嗯，
3: 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
2: 嗯，
3: 调了调，现在吃两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杰沙坦艾露地平，
2: 嗯，
3: 早晨吃半片，
2: 半片
3: 起床就吃，
2: 嗯，
3: 中午吃个贝尼地平，
2: 嗯，
3: 晚间吃一片杰沙坦，
2: 哦，
3: 现在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2: 嗯，
3: 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7。
2: 嗯，低压能达到多少？
3: 能很快就下来。
2: 低压多少？
3: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
2: 80多。
3: 但是一般那个低压他都低，低压，我觉得最近这一段还行呢，压差不那么大了，就是能有70到80那样。
2: 这个基本正常。
3: 以前这个压差特别大，
2: 嗯、
3: 就6、7、10吧那样。
2: 啊。
3: 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它是左边出血、
2: 嗯、
3: 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2: 语言、嗯、
3: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
2: 嗯，
3: 他说话就是能崩1个2个字吧，
2: 嗯，
3: 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
2: 嗯，
3: 烂笔或者弄不清他要干啥。
2: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3: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2: 20年前了都啊、哎、
3: 嗯嗯，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
2: 嗯，
3: 但是主要是腿，
2: 腿
3: 呢现在经就是老肿吧，
2: 嗯，
3: 这个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2: 哦，
3: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2: 对，
3: 因为什么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2: 明白？
3: 可能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就像小馒头似的，
2: 嗯嗯
3: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
2: 嗯。
3: 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
2: 啊，又出现脑梗
3: 了。2、3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2: 嗯。
3: 哎。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
2: 嗯、
3: 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2: 嗯，
3: 最近就是一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
2: 哦、
3: 嗯，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动弹，
2: 嗯
3: 嗯嗯，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
2: 嗯、
3: 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
2: 嗯，
3: 就有时候说话就走板了
2: 啊，
3: 就是哎
2: 说胡话了是吧，
3: 对对对，他不是老说，
2: 嗯，
3: 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2: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嗯
3: 嗯，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躺得可厉害了
2: 啊。你这样、
3: 嗯、
2: 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
3: 嗯嗯，
2: 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
3: 嗯、
2: 高压140-150，低压70-80、
3: 嗯、
2: 这都完全正常了，
3: 嗯，
2: 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3: 嗯，
2: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
3: 嗯、
2: 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
3: 嗯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啊、
3: 嗯、
2: 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3: 嗯，
2: 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
3: 嗯嗯，
2: 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
3: 嗯、

0: 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嗯，
0: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
1: 嗯嗯，
0: 供不上了的话，它周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
1: 凋亡的，嗯，
0: 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
1: 嗯，
0: 再加上它这个地方缺血缺氧，它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
1: 嗯，
0: 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
1: 嗯，
0: 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他用。
1: 有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怎么给他吃的呢？是早晨一片儿，晚间一片儿。
0: 啊、
1: 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所以断断续续吃。
0: 那不行、啊。
1: 现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着他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他不频繁的喊了。
0: 对。
1: 他原来天天呜嗷嗷喊，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电视他就走
0: 吧。
1: 哎，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应不应加大？
0: 得加大。
1: 怎么个加大法？
0: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
1: 嗯、
0: 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他也自然的老化、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
1: 嗯，
0: 早两粒晚两粒，
1: 嗯
0: 啊，可别走那弯路了、
1: 嗯、
0: 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
1: 嗯、
0: 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说。
1: 嗯
0: 啊，
1: 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两个礼拜了，
0: 是啊，
1: 他突然就总喊，
0: 那可不，
1: 你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比要表达呗，他哈哈喊完了，哎，就最近这一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晚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他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越来越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他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
1: 嗯、
0: 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
1: 嗯，
0: 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都会烂掉、
1: 嗯、
0: 明白这个道理吧？
1: 嗯，
0: 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1: 嗯，那行，好、
0: 哎、可别走弯路了啊、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咱们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那要饭，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呀还给停了，你说说。
1: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0: 哎呦，我理解，
1: 都有，
0: 我理解。
1: 完了那个红豆杉、
0: 嗯、
1: 红豆杉我说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为啥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
0: 嗯、
1: 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0: 囊肿啊。
1: 嗯，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
0: 啊，
1: 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0: 你看，
1: 没怎么长啊。完了，我那个我就不，又一把它放下了。我觉得，我另外那个红豆杉特别难吃。
0: 对，红豆杉太难咽
1: 了，
0: 我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忘了。
0: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1: 我呀、
0: 嗯、
1: 我是快八十了。
0: 也快八十了吧、
1: 嗯、
0: 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
1: 嗯、
0: 这个我必须承认啊、
1: 嗯、
0: 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
1: 嗯，
0: 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嗯、
0: 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
1: 嗯，
0: 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涨你再用啊？
1: 是是，
0: 可不行、
1: 嗯、
0: 啊，可不行、
1: 嗯、
0: 好吧，好
1: 行。另外那个紫河车、
0: 哎、
1: 你说我现在给他吃不？紫河车
0: 现在啊，
1: 嗯
0: 嗯，现在他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重点不在紫河车上、
1: 嗯、
0: 重点还是在营养脑神经上，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子和车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子和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1: 吗？
0: 但是现在这个重点别放在子和车上，放在脑神经啊。
1: 再有，贾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美金汤，还有耐什么有点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0: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
1: 嗯，
0: 啊，现在先不着急，是吧？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
1: 嗯，
0: 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好嘞，
0: 好吧，
1: 好，
0: 一点点来，
1: 谢谢
0: 啊，
1: 等他
0: 这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
1: 嗯，
0: 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个给你解决啊。
1: 好
0: 了，
1: 好
0: 啊，好，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

0: 上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5: 887听见自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结果。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跋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出

0: 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5: 大象新选商城减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1: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9: 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金色热线。

0: 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精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6: 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情节。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

0: 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7: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8: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0: 眼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0: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5: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8: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7: 八八七，听见自己，
0: 听见自己。
9: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

0: 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

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0: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于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本期热点，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的强肾固本第一方到底有多神奇？梁教授说，只要用上它，就可以让没病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有病的人不犯病不加重。方中那味被称为神虫国宝、天赐龙精的奇药。

0: 它到底是什么？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是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啊，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梁氏中医有一个传承数百年固肾养肾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不仅让你母亲的心衰在往后的几十年都没有犯过病，而且呢还让老人身体啊长寿康健，到了七八十岁了依然能够坐堂诊病呢。哎呀，大家听了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从昨天节目播出到现在，我们场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啊。
3: 是，
1: 哎，都是来找您求方子的。
3: 嗯，
1: 那您看看是不是方便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呢？
3: 这个当然可以啊。
1: 昨
3: 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医啊自来呢都是不藏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好的方子方法，我们不会说藏着掖着，那一定会分享给咱们大家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也一样，那么传承了数百年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也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它找到了我们人生病和衰老的这个本源。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成为了我们梁氏中医治病救人的法宝。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人生病啊衰老它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我们给大伙说到的肾的一个虚损的一个问题。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主宰，就是它不仅藏着一身之精，那么它还能够呢调我们一身之气。梁氏中医的我们的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肾它来入手，去强肾固肾养肾，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脏腑它能够自主的恢复功能。哎，它不是说哎我人为的我去强制的让他们去工作，而是让它的自主功能恢复了。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说用上这个方子，那么强肾固肾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甚至说呢不生病。尤其呢像对于现代你像临床上一些比较重的这些重病的大病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不但能够防病治病，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延寿的一个效果。
1: 哦，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那这一身的老慢病的治疗也就有了着落了哈。哎，再也不需要大家走弯路了。
3: 啊，对，没错没错。用上这个方子啊，大家就不需要走这个弯路了啊。不需要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3: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疾病它耽误不起的。
1: 哎，是。
3: 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基础方告诉大家。关于这个方子它的方根呢，其实最早它是出自老药王孙思邈。那这个方子呢是孙思邈给谁用的这个方子呢？我告诉大伙儿，不是说给别人用，最

0: 澡最早是他给自己来用的。
1: 哦，给自己用的。
0: 给自己用的。
1: 哦。
0: 老药王孙思邈呢，他七十多岁那年呢，老来得子。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就是老当益壮了。
1: 嗯。
0: 而且他老年呢无病无灾，他是活到了141岁，寿终正寝。我们现在人咱不要说140多岁，就能活个90几、100来岁也都不太多的，对吧？
1: 嗯，
0: 所以他是道地的这个老寿星。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很少人知道说这样高寿的孙思邈实际上他是先天不足。其实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病样子，就是没过满月，其实就差一点就夭折了。就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差，从小体弱多病。
1: 嗯，
0: 那这个古籍当中呢他有详细的一个记载，说多次感染风寒疫病，几次经历生死。还好呢就是老药王的父母呢始终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呢带着他四处的求医问药。虽然说这个身体呢最终是没有调养好啊，都20来岁了也不能干重活啊，啊娶不上媳妇儿，但是好歹呢是把这个命他保住了。
1: 嗯，
0: 后来呢父母年迈家庭败落，那咱们说呢久病成医嘛，
1: 对，
0: 这个孙思邈他成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读遍了各种医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来尝试这个不同的药材配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哎呦，前前后后吧试了咱不说上万次，起码几千次肯定是有了。
1: 嗯，
0: 那但是终于呢让他试成功了一个专门来治疗诸虚百损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而这个方子呢它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记载的。
1: 啊、
0: 哦、就这个方子它不但是治好了孙思邈自己的病，然后还让他身强体壮，后来顺利结婚生子，包括子孙满堂。啊，此后呢一生无病无灾，一直到百岁无疾而终。那通过这个方子呢，也让呢老药王坚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就是这个肾啊，它是百病之源，就是你肾不好了，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病。
1: 嗯，
0: 反过来就是任何疾病，只要说你治不好，哎呀，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那你就记住，从强肾来入手。一定是可以收到一个奇特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药王孙思邈呢发现了这个方子的玄妙之处以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子给自己的病人来治病，这其中也包括你像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卧床不起的，甚至说病入膏肓的这些患者。用了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以后啊，都收获到了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什么叫如汤泼血呢？啊，就是一碗热汤我给你泼到冰雪上，瞬间它就融化了。其实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效果，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立竿见影。
1: 嗯，梁教授，这就是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包括当年之所以您的母亲那么严重的情况哈，都可以逆转，实际上就是您的祖父梁氏中医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强肾固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基础，是吗？
0: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其实不管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找对了治疗的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它一定是没错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了数百年的固肾养肾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它只是把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呢，它作为了方根，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才有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1: 哦，做了改动，
0: 做了改动，
1: 这地方，嗯，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哎，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现代人和古

0: 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规律的。
1: 对，
0: 就他身体亏损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少
1: 啊、
0: 哦，哎，就是生病了，咱们说基本上单病的比较多。
1: 嗯，
0: 他不像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的，包括癌症等等等等吧，就一体多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伙儿想一想，那么当年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它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吗？
1: 嗯，
0: 它只能说适合古代人的体质。
1: 对，
0: 哎，因为我们现代人，你想加班熬夜，包括三餐的不规律。暴饮暴食的，抽烟喝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那这个身体它早就被拖垮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肾虚损的这个问题，它相对来说更为的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个肾呢，我们讲它为五脏之根，一旦肾要虚损了，那你五脏六腑必然它功能会失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疾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其实都要提前十年二十年
1: 哦，
0: 而我们梁氏中医呢，就是为了这个方子它的药效它的药力更符合我们现代人肾脏极度虚损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把原来的这个方子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1: 嗯，
0: 尤其是这里边呢加入了一味最为关键的这个君药，那就是呢已经被誉为神宠国宝强肾第一药的熊蚕蛾。
1: 小小的一只熊蚕蛾竟价值胜过鹿茸、人参，在国家药典《本草纲目》1892种药材中当之无愧地确认为国宝，它到底有何神奇的药效？梁教授说，在古代，单凭熊蚕蛾一己之力，就阻止了一场战争，避免了数十万士兵百姓的伤亡，甚至保住了唐朝都城长安，延缓了一个朝代的衰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身边的好医生，接下来梁教授为您讲述被誉为神宠国宝天赐龙精的熊蚕蛾。
0: 本草纲目当中呢，它一共有1892种药材的这个记载。那为什么梁氏中医呢非要来重用这个熊蚕蛾呢？
1: 嗯，
0: 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它胜过鹿茸。
1: 嗯，
0: 包括它药用的价值高于人参。
1: 嗯，
0: 这个从大明朝开始呢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的血肉有情之品，而且是最好的治病延寿的这个药材。
1: 嗯，
0: 其实这个相关的实际记载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这味药材呢甚至还掀起了一场战争。那大伙儿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就说明啊，这个熊蚕蛾它治病的药性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1: 就很珍贵哈
0: 啊！否则的话，怎么能取国力去争夺呢？对不对？据《史记》记载呢，当年呢，20万吐蕃大军压在长安城门数天，就是为了来求一种药。那说如果大唐呢肯把这种药给吐蕃，那就不用消耗一兵一将，吐蕃呢掉头就走。大唐如果说不肯给，那这个使臣一出城门，吐蕃呢立马攻城。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外的呢是唐肃宗，就是外面是20万大军压境，但是内里呢人心涣散，争夺这个权势，都想把自己赶下这个龙椅。啊，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内忧外患了。那么真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还会呢死伤无数。搞不好说自己呢就成了大唐最后的这么一个皇帝了。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想，这可不行啊，啊，这个仗呢可不能打，啊，起码我大唐地广物博吧，说拿出这个药材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
1: 嗯，
0: 于是呢，唐肃宗呢就问这个使臣，

0: 说，那你们是想要什么药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吐蕃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呢，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长满了成团的这个红斑，奇痒无比。就是你轻轻挠一下，它就破皮了，而且伤口溃烂不好。有的人呢，全身上下那都是血淋淋的，特别吓人。而且凡是说身上长了这个红斑的，全都是上吐下泻，说用不了十来天，瘦的就皮包骨了。所以老百姓就都在传，这是得了什么疫病，他才会这样的。那么把这个首领呢，就给急坏了。什么样的方法都试了，哎，什么样的这个大夫都请来了，就是没有用。那眼瞅着，哎呦，得病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重了，那全城的人都快病倒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呢四处游历的僧人啊，就向这个首领进言，说这个病啊，你用别的法子都不行，因为压根儿这个方向它就不对。那么这个呢，它是邪气风团入体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怪病，必须呢得从肾来入手护胃气才行。但这个病它属于一个疾病，啊，必须得用一剂强药才行。这个别的药材呢，即便是强肾，但是呢药效不强，只有用上那味药材，那你这个顽疾呢才可以彻底的逆转。哎，这个吐蕃首领就急坏了，说：“那这个是什么药啊？我们赶快去找啊！”结果这个僧人呢又说：“我说的这种药材呢，其实是一种虫子，但这个虫子呢，咱们吐蕃没有，只有大唐的太白山上才有。那个时候，这个太白山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白山嘛。
1: 啊。
0: 那这个虫子呢是什么呢？就是雄蚕蛾。”它生长在呢深山密林里，色泽金黄，又肥又大，啊，没有交配过的那种雄蚕蛾才行。但这个雄蚕蛾呢，在大唐呢，它不是说人人都能用的，因为在高祖皇帝时呢，王涛他就用雄蚕蛾治好了皇亲国戚的消渴症。消渴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嘛。所以说，它早就已经被视为天虫神药，啊，是大唐的神虫国宝。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天上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神仙，那已经呢锁在了御药铺当中了，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用。那这个首领一听啊，那怎么办啊？然后这就想办法，就想出了用这个出兵压境的这个方法。后来呢，为了国家兴亡，唐肃宗呢就把大唐的这个雄蚕蛾倾囊而出，全都给了吐蕃。结果这个吐蕃得了这些怪病的啊，眼看命不久矣的这些老百姓，用上了雄蚕蛾的这个方子，当天即刻就是止吐止泻，身上的红斑很快下去了。三天过后呢，溃烂的伤口全都愈合了，恢复如初，而且无论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真的没有想到哈，一只小小的雄蚕蛾不仅阻止了大唐的灭亡，竟然还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哈。那梁教授，我们就想问了，这个雄蚕蛾强肾固本的药效为什么这么强呢？
0: 为什么说这个雄蚕蛾它是强肾固本的第一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繁育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我们讲肾呢，它主生殖，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人出生以后，就是你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呢，是互相滋养、相互滋养的，让你肾脏的这个精气呢，逐步逐步的充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肾的这个精气它就达到了最好的这个充盈的这种状态。哎，这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个人他就具备这个生殖能力了。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肾的精气会逐步逐步的消耗殆尽，而人的这个生殖功能呢，也会逐步逐步的一个衰弱，到最后呢，你就没有这个生殖功能了。其实动物它也是一样的。 啊，我们。

0: 就拿大家，以往吧，你认为说这个肾脏功能最强的鹿，咱们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鹿它也是要到了成年以后，就是肾的这个精气才能达到最充盈的这个状态，然后才具备我们说交配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雄蚕蛾可不一样，初检祭狗，至于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它每次交尾呢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那么这种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这个是自然界任何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么强大的这种繁殖能力，全都依赖于雄蚕蛾，就是它体内肾的精气的这种充盈。那所以呢，我们讲为什么雄蚕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哎，这是它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因为它肾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那大伙儿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肾它主藏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重要生命物质储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元气精血，你能活命的这些物质，它全部都储藏在我们肾脏当中。而这个雄蚕蛾呢，它一身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足以见得它主这个藏精的能力是极为强大的。那么它藏精化精的能力自然也是最强大的。哎，我们讲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它是同藏于我们的肾。啊，当然这个先天之精呢，它是禀受于这个父母的，与生俱来的。而后天之精呢，它来源于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化生。但是呢，先天之精它只有得到后天之精的补充滋养，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生理功能。那同样的，我们后天之精呢，也只有得到先天之精的活力资助，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来化生的。所以呢，中医讲先天生后天，反过来后天呢养先天。而这个雄蚕蛾呢，它就是因为肾主藏精的这个能力强大。哎，所以就这样，你想一想，一边是大量的不停歇的储藏，对吧？另外一边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很强大，
0: 很强大。哎，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粮食中医呢，一定要把这个雄蚕蛾呢，它作为君药，作为主要的原因。看中了它藏精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是，
0: 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说呢？咱们说比较放纵这个身体，肾虚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它藏精的这个能力是比较衰弱的。你体内储藏的精血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一点一点的在耗尽。那么你想能够支撑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身体肯定是要罢工的。如果说我们再不及时加强肾脏藏精功能的话，那五脏六腑它只能是越来越亏虚了。那你肯定就要百病丛生，无药可医了。所以说用药我们就要用什么呢？藏精能力最强的，它固本效果最快的。那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肯定就是这个雄蚕蛾，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是它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雄蚕蛾啊，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你像大家啊，过去肯定都知道说这个鹿茸它强肾的能力很强，这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听过的。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说鹿啊，就是这个雄鹿，它的鹿茸可以再生。那我们说这个再生能力谁来决定呢？我们的肾它来决定。

0: 这个肯定是确切无疑的。
1: 嗯，
0: 那鹿茸能再生，说明什么？说明其肾功能的一个强大。
1: 哦，
0: 因为人的一身血肉之躯呢，都是由肾的精血化生而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蚕它一身四化，就是呢一生当中它要经历四次的一个蜕变，而这四次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位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它是全身的，是从头到脚的这种重生，脱胎换骨一样。那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蚕的这个四次重生其实就相当于它有四条命。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强大的这个肾功能给予它强大的精血的这种支持，它怎么可能完成这种蜕变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李时珍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他记载说，蚕与龙同气，龙与马同气，故为龙身马头者。就是他把这个雄蚕蛾呢称作为天似龙精。那为什么李时珍非要把这个蚕啊和这个龙马相比呢？其实就是因为蚕它体内精气的这个充盈的程度可以和龙相比啊，就我们说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息。而雄蚕蛾它炮制成药呢，你像用过这样的这个药的这个人，基本上没多长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就跟马儿一样强壮。所以说呢，人们呢把这个雄蚕蛾呢比作为天似龙精，你像有的呢还尊称它为龙蛾。
1: 哎呀，梁教授，想不到这个雄蚕蛾的再生能力、藏精能力和生殖能力如此强大哈。那要说所有药材当中它是强肾第二名，恐怕还真没有敢自称是第一名的呀。
0: 没错没错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梁氏中医呢祖辈说为什么要在药王孙思邈方根的这个基础上呢还加上了啊这个最为关键的这样的一味君药雄蚕蛾呢，其实就是看中了它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尤其适合就是我们现代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诸虚白损的这个身体。
1: 嗯，
0: 雄蚕蛾呢，它肾强大的这种再生能力，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三高等等啊，像这些患者，我告诉大伙儿，这是最迫切需要的这种能力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脏腑组织，包括我们说的血管组织的细胞都严重损伤衰弱，那么它本身这个再生功能就已经很差了。就是我们说的坏的地方病的地方修不好啊，已经凋亡的又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老慢病你会发展的快，你会更严重，就是一大堆的病都会出来，而且一旦要发病全部都是重病大病，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即便你像有一些患者说哎呦很幸运他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恢复不到那种健康的状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最后的结果你看，很多人残疾的、偏瘫瘫痪的，甚至这个病反反复复多次复发的，很遭罪很痛苦，包括寿命呢也被大大的缩短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本，恢复肾的功能，是所有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些老慢病的朋友，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光是治还不够，还要确保效果是最好的，一步到位，就是让你要少吃药少遭罪延长寿命，这才是一个关键。
1: 嗯，
0: 这个也是梁氏中医强肾第一方的初衷。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把它尊称为龙方。老祖宗呢其实说的呢就是要为大家呢补充精气，让大家的肾气充盈绵延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传承了百年了。你像从我们祖辈到我母亲，然后再由我母亲到我这儿，用起来可以这么说得心应手。像这么多年。

0: 你像我给啊，像一些重病的患者来治病，也是经常呢把这个强肾第一方呢作为基础方。那因为百病之源源于哪儿？源于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啊，全身上下都有并发症的，包括像这个三高的啊，像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心脏特别不好的，严重的像这些偏瘫后遗症的，一体多病的。那像老肺病的、关节病的，就是诸虚百损的这些患者，平时吃药也吃了十多种，啊，但是呢，哎呦，这个越来越没什么效果，患者呢遭了很多的罪，也花了很多钱的。你像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到我这儿呢，用这个方法也就一副药到两副药，基本就够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药量包括配伍上也会有适当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伙儿记住，把你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疑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将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第一方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通过梁教授的讲解，想必大家也明白了强肾固本的重要之处了。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想少吃药、少遭罪，欢迎您拨通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为您指点迷津。好，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梁教授。我们的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栏目热线为大家开通，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
5: 我家是齐齐哈尔的，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来感谢感谢你的。
0: 啊，客气了。
5: 嗯，这不前段时间我就用上你讲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了，
0: 嗯，
5: 还不贵，效果还好，
0: 嗯，
5: 用起来吧还方便，
0: 是，
5: 哎，我现在啊都不吃其他的药了，
0: 哦，
5: 那这一下让我省了不少那个医药费呀，
0: 嗯，太好了啊！当然，首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用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5: 是呀，要不说梁教授，说实话，现在真是，啊，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真心帮助我们的好医生了。
0: 哎，太客气了，应该的啊。
5: 嗯，
0: 咱们说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也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也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
5: 嗯
0: 啊，
5: 要不是梁教授，我原来吧有高血压，完还有心脏病，去年吧还得过一次心梗，
0: 那大问题。
5: 嗯，但是好在啊没有生命危险。
0: 嗯，
5: 但是心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

0: 劲儿浑身
1: 啊，
0: 哎呀，就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哎，完事儿就吃那些对症的药，完效果还不明显。
1: 嗯、
0: 去年单位组织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这甘油三酯高，
1: 嗯，
0: 胆固醇吧也比正常人高
1: 啊，
0: 说我这是中度那个脂肪肝，让我要注意。
1: 嗯，
0: 但是也奇怪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嗯、
1: 啊，
0: 这不也没在也没太
1: 没重视，
0: 嗯。但是最近这一年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不爱吃饭
1: 啊，
0: 我也没有食欲，
1: 嗯，
0: 尤其肝区吧也开始，逐渐的好像有点湿拉拉疼了，
1: 这就开始加重了。前期你没有症状、
0: 嗯、
1: 没有感觉，并不等于说你这个病患比较轻，等你肝区疼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加重了啊。
0: 嗯，再就啥呢，我感觉吧还有点憋不住尿，就在三个月前是越来越憋不住了。哎，每次吃饭喝酒啊，基本上能得去个五六次厕所。
1: 哦、啊，
0: 你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尿吧也费劲，有时候吧还有那个灼热那种感觉，有时候吧还有点小肚子还有点疼。完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又做了个检查，说我是尿路感染，
1: 嗯、
0: 还有肌酐、尿素氮也都超标了。
1: 哦，
0: 嗯，这不打了好几天点滴，回家的时候又给我开的西药。但也没有大的好转，这个是我最困扰的那个难题的。
1: 嗯，
0: 我就怕肾子再出问题呀、
1: 啊。哎呀，你这个情况怎么说呢？首先一个，自己已经有病患了，但是你的重视程度不够。刚才你讲说已经用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地方了，这个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人给介绍的？
0: 嗯，我这也是听了你听你节目听的
1: 啊，听到节目了
0: 啊、这不一直在收音机里听见你这个讲课啊，说这个肾是五脏之根，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于肾，
1: 对，
0: 而且我听到一个患者和我的情况基本上一样
1: 哦，
0: 哎，完我一合计试试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用上咱们这个粮食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这一用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就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尿多尿频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啊！
0: 哎，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没超过半个月吧
1: 啊！
0: 啊，我就排尿就得劲儿了
1: 啊、哦，顺畅了。
0: 嗯，而且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这不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了，什么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这就解决了一大心病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肌酐和尿素氮正常了，它代表你的肾功能它恢复了。这个就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0: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了
1: 啊，
0: 嗯、这强肾固肾呐、啊，
1: 嗯，
0: 我感觉整个人呢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啊！
0: 现在整个人就充满朝气了，
1: 哈哈哈哈，这回真正体会到了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
1: 你想，这个中医上下五千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第一方，也是传承了百年毒啊。一般你像慢病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在这方面它疗效是确切无疑的。嗯，
0: 是梁教授，就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所以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1: 啊，啊用得好，肯定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对，
1: 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得问一下，你像你肌酐、尿素氮这个已经正常了，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嗯，
1: 血压呀、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它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
0: 现在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来用了，能停药了啊？
0: 我再吃一段，我再巩固巩固。
1: 这里边已经有巩固的了啊，能停药的，我们不会让你多花钱来多用。再有一点啊，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它的君药熊蚕蛾，这个它是用长白山的熊蚕蛾，量太稀少了，而且只有经历四次退化以后。它才可以入药，这个原药它太少，所以咱们成药是很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每天接诊的患者其实很多的，它是非重病、大病、疾病，我们一般是不给用的。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下一步啊，你通过一个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一会儿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家里剩下来的吃完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个食疗的方法调理调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
0: 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
1: 啊、
0: 先一定按你说的做。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0: 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不太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1: 哎，好好好。
0: 嗯，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苛。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4: 啊，
0: 嗯，
4: 对，你真是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呀！我也不知道，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啊，
4: 我就是你的受益者
0: 哦，
4: 我真的太高兴了，真的打通你的电话。
0: 嗯嗯
4: 啊，
0: 我也听着特别高兴啊。
4: 对，
0: 嗯，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说，哎呦，大家好起来了，哎呦，我不遭罪了，哎呦，我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我们也是最高兴的啊。嗯，那老同志，你把情况说一说。
4: 好。
0: 嗯，
4: 梁教授，你讲的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啊，
4: 我也想用上，
0: 也想用。
4: 说呀、
0: 嗯，
4: 我也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4: 哎呀，全病呀，我感觉全身都有。你讲的这个叫个天麻构藤饮，
0: 嗯，
4: 还有那个降糖方，
0: 嗯，
4: 哎，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4: 啊，你看我血压不是血糖，
0: 嗯。
4: 现在都正常了，
0: 好，
4: 而且那个降压药已经不用了，
0: 太好了
4: 啊，降糖药已经减量了，
0: 不错
4: 啊，而且现在睡觉比以前
0: 嗯
4: 一晚上能多睡三四个小时了，
0: 哦
4: 啊，现在基本上能睡八个小时左右了、
0: 嗯、
4: 哎呦，人可精神了
0: 啊，肯定的，你觉睡好了、
4: 啊、
0: 那咱们说呢，精神头肯定就足了啊。
4: 是的，
0: 嗯嗯，
4: 啊，真的变化呀，非常大，
0: 非常大，
4: 胃口也好了，吃饭也能放开了，
0: 哦，
4: 啊，血糖现在也不高了。我心想呀，梁教授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呀，从医四十余年，
0: 啊，
4: 给我们大伙儿呀指导的都是好药、特效药。
0: 嗯，
4: 梁教授真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呀。但是梁教授，我今天呢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用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的那个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啊，
4: 啊，都说肾强百病消，
0: 对
4: 啊，肾强一辈，命长百岁，
0: 是，
4: 我也想肾强百病消，我也想健康长寿
0: 啊。
4: 梁教授，你看我用行不？
0: 啊，哎呀，其实你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4: 啊。
0: 首先一个是之前呢也用过咱们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最起码可能你对于我的医术也好，方法也好是很认可的，这是很主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咱们这个梁氏中医传承百年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那肯定想用，就像你说的，谁也想这个病好得快，谁也想健康长寿。但这个我得具体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别的一些病患吗？
4: 哎呀，病多了，说心里话，最困扰的就是这个白内障、
0: 嗯、
4: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4: 啊，就是我也害怕手术，
0: 啊，
4: 我也害怕失明，哎，对，再一个，第一个、
0: 嗯，
4: 我们身边人家有好多白内障做了手术还是不行，
0: 是
4: 啊，
0: 一般我们也不会建议大家说贸然的去手术、
4: 嗯，
0: 非到迫不得已咱们不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再复发了，你视力会更不好，反过来它会增加失明的风险的，有保守肯定是保守。

0: 为更好的啊。就是眼睛的问题还在困扰，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1: 哎呀，浑身的关节也疼。
0: 哦、
1: 哎、这两样病你要是给我治好了、
0: 啊、
1: 哎呀我想想这真是。那都是太幸福了
0: 啊、哦！
1: 我也不遭罪了、真的，我这辈子就活得有尽头了
0: 啊！老同志，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就是目前来讲，眼下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混浊的问题和全身关节疼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可不可以用咱们传承百年粮食中医的强肾固肾地方呢？这肯定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像你眼病的问题，这个起效很快的。首先没多长时间，你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体小飞蚊这块逐步逐步减少，然后呢，像雾感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个很快。像关节疼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立竿见影，三两天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效果，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血压能更稳定，包括你的血糖，说我还有一半药没停，用完以后呢，它能更快的让你停服的。
1: 那
0: 这完全可以啊！你这样一会儿打电话吧，具体这个方子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的细节，我们场外的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然后眼睛这一块呢，我建议你吧，局部的我们可以联合那个青皮皮消各15克外洗的那个方法，眼睛这一块恢复得更快。但那个外用的方法制作呢，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有一些细节，所以让场外老师详细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问题不大，好解决，很快就能解决了啊！
1: 好，那谢谢你啊！
0: 好，随时再联系，
1: 更有信心了。
0: 嗯、好、
1: 好，
0: 再见啊！
2: 嗯，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梁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嗯，我是张淑英的朋友
0: 啊。
4: 嗯，和你通话我是真的太高兴了
0: 啊、哦、
4: 我都日思夜想多少日子，半个多月了、
0: 啊、
4: 想和你通话
0: 啊。
4: 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
0: 哎呦，终于等到了啊。
4: 是，
0: 嗯，也希望你和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朋友能多理解吧。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越来越多，包括每天的这些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咱们时间，你像直播的这个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如果说大伙儿等的时间太长了，包括有一些特别着急的问题，那么我希望大家呢直接可以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场外的专家和我一样会指导大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治疗。
4: 就想和你通话不是吗？
0: 那电话已经接通了，把情况说一说。
4: 嗯，那啥，那个我老伴用上那个强肾固肾那个地方
0: 啊，
4: 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啊。老伴儿，
4: 我可高兴了、
0: 啊、
4: 我老伴是冠心病，
0: 嗯
4: 啊，2007年的时候还给做了支架手术
0: 啊，
4: 一次性的就放了两个支架。
0: 哦，
4: 啊，当时大夫说他有点那个心功能不全了，
0: 比较严重。
4: 是，另外呢还有多年的高血压，
0: 嗯
4: 嗯，萎缩性胃炎，嗯，前几年还得了脑梗。
0: 哦，
4: 啊，手指都伸不开了，
0: 嗯，
4: 胳膊也不能抬，走路也费劲，
0: 嗯，
4: 不停地给他治疗，这钱花了10多万了都
0: 啊。
4: 嗯，我们家人也跟着受累。
0: 是，
4: 嗯，听说哪儿好吧，孩子就请假开车去看去，
0: 嗯，
4: 操心劳神的。
0: 是，
4: 但是始终都没什么好转。
0: 哦，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嗯，你家老伴的病患偏严重，首先你想，心脏一次性放两个支架，同时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然后又有高血压，而且已经发生脑梗，引起偏瘫后遗症，就是心脑血管这块它是比较严重的大病。然后说他胃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它是属于胃炎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那都是大问题。你也说了，那也不停的治疗，前后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说到底还是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你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4: 是
0: 啊，嗯，
4: 是啊，半年前我儿子那什么听的同事就讲说长春有个梁教授
0: 啊，
4: 说是梁氏中医传承人
0: 啊，
4: 百年师一堂医院的一个大夫
0: 啊，
4: 完了，然后呢，特意的从黑河这块开车去找你的。
0: 哦，
4: 你当时是给开的那个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的地方。
0: 嗯，他这种大病重病，确实得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4: 嗯，

0: 用了之后效果确实不错
1: 啊，
0: 嗯，可以说是有奇效
1: 哦。
0: 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啊，
0: 老伴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了，
1: 不错，
0: 而且每天睡觉都非常踏实
1: 啊。
0: 嗯嗯，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脑子就感觉清楚了。
1: 嗯
0: 嗯，坐那块也不像原来是打盹了，
1: 不迷糊了，
0: 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能有反应，也能反应过来，知道大话了，也知道笑了，
1: 不错。
0: 嗯，是。完了，用一个多月的时候，腿就有劲儿了，
1: 嗯，
0: 自己能站起来了，扶点东西就能迈步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梁教授，我当时我高兴的，我都掉眼泪了，你知道？
1: 哎呦，看到老伴儿，你想想，短短前后一个月时间，哎呦，反应也快了，跟他说话也搭话了，包括还能下地站一会儿。这么大的变化，肯定是全家人都特别激动。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之前在用药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0: 是啊，而没有想到这效果。
1: 那到现在啊，你家老伴儿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
0: 两个多月了。
1: 哦，
0: 效果就更好了
1: 啊。
0: 嗯，老伴儿生活都能自理了，不用我照顾了。
1: 哦，
0: 真心的谢谢梁教授啊，真的谢谢你。
1: 哎呀，太客气了啊。嗯，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呢，也有比他病情还要严重的患者，当然也有比他稍微要轻一点的，但是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意料之中的。因为不好，我跟你讲，不会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原则，不好的、不适合的、没效果的，是不给大伙儿用的。一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一个是这个病我们耽误不起。本身这个方法，梁氏中医它传承了百年强肾固肾的地方。它这个方子它是在药王孙思邈他传下来的一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方子的一个改良。啊，因为主要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什么呢？熊残蛾。大伙知道它的这个益肾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再生能力。你想肾强百病消，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大脑脑细胞功能恢复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自理能力就逐步提高了啊。
0: 啊，是啊，梁教授，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我也想用上。
1: 你什么问题啊？
0: 我是结肠炎，免疫力也低，人也瘦，肉啥的也不敢吃
1: 啊。
0: 好多东西都不敢随便吃，吃完就
1: 怕拉肚子
0: 啊。是凉的硬的都不能吃，太遭罪了。一整就感冒。所以吧，我看我老伴儿给治的都挺好的。我这就小麻烦你给我开个方。
1: 主要其实你还是慢性结肠炎所带来的啊。你消化吸收不太好嘛，营养跟不上，所以免疫力也低了，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了。一旦慢性结肠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能吃了，我也能消化了，也能吸收了，其实跟着这个营养上来，其他的问题也就随之它解决了。当然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呢，像你这点小问题吧，效果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用。因为我说过，我们大病、重病、疾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给大伙儿用；一般小病的，我们不给大家用。第一个，它里边的这个熊残蛾太少了，所以成品药它是很少的。咱们肯定是先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先给他们来治病救命来用的。那再有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就你这点小问题呢，我有更简单、更方便、更经济实惠的。啊，让你花钱更少的一个方法，也三两天能给你见效，半拉月时间也能给你都解决了啊！咱们同样有方法解决。
0: 那老师，你说一下吧。
1: 就是用这个石榴，啊，石榴皮也可以啊。说我能买到这个完整的石榴也可以，或者药房里专门有石榴皮，这都可以。炭烧，烧完以后研成沫，然后就拿咱们喝的这个小米粥的小米汤来顺服就可以了。这个方子我给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头一天用完，第二天早起就不拉肚子了。
0: 那这么简单的方子就好使得，谢谢你啊，
1: 讲。如果说你具体还有些细节不是很明白，哎，说这个到底怎么用，用多少量，这个可以再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就可以，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好，再见啊。
0: 好的，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

0: 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医。
5: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敬先者不可为医。
4: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5: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4: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5: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4: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6: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5: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6: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4: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7: 《善缘汤安》。
1: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堂安的直播间。
1: 最近呢，李老师为咱们争取到了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层层争取，可以说是超低福利价格了，而且呢还免费搭配肝胰活多肽。这活动一出啊，咱们的热线都快被打爆了，有好多家人朋友啊反馈说

0: 用上以后效果非常显著，这身体呢也是一天比一天轻松。李老师啊，我们收到了一位山东青岛张老师的自述录音，说是要通过咱们节目啊，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的。
2: 哎，主持人好，哎，李老师好。啊，李老师啊，我姓张，今年啊66了，我山东青岛的啊。哎呀，我这得糖尿病啊，有10多年了吧？哎，说起来这个病啊，真是受老罪了。你说，咱别的不说，瞎说这眼，哎呀，这前头晃就晃跟蒙了层雾似的，看啥也看不清楚。我这人吧，还喜欢看电视，你说这现在看电视都看不清了。哎呀，给自己弄的，闷死了，啥也干不了。这脚啊、手啊，哎呀，都冰凉冰凉的。这脚一脚踩下去，就和那个踩那棉花套子上一个样的，浑身啊痒的呀，块的一道一道的都。还有这个尿尿啊，哎呦，这个我一晚上得起来个5、6回来。你尿出来的尿啊，里头全是那泡沫。哎，你就看着尿到这个便池里，那半天都消不下去。你说实话吧，真是怕呀，李老师啊。你看那个，我有个亲戚啊，他就是那个肾衰没的，我也怕。你说这时间长了，这肾坏了，再去得上尿毒症，再去透析，你说我这个人受罪不说，我不把这个一大家子都给拖垮了吗？这几年啊，你说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去治，我打量着哪里有治糖尿病的这偏方啊，那医院治得好啊，就跑去看。哎呀，这北京、上海啊，这大医院呀，都去过了。钱没少花，哎呀，这血糖就是控制的不好。后来这不，听李老师您推荐这个金方化糖，还有甘油活多肽啊，我听了您讲的挺好的，啊，挺有道理说的，哎，很多人啊也这不也都打电话都反馈说用上用的挺好，我这不马上也打电话就订上了，哎，这才用了这没有几天，啊，我就试着啊这身上轻快多了，眼前头啊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尤其是这个小便啊，感觉这你就是尿出来，它那个泡沫就明显减少了。这不，昨天嘛，我们社区里去体检，我就去扎了个手指头，哎，一测，结果原来吧，餐前都是10个多那个血糖，这回这不测了，哎，9个了。你看我这才吃了几天啊，就见效了，哎呀，我很高兴啊，我得坚持用，坚持用下去，争取把我这个血糖嘞呀，彻底给稳住。
0: 哎呀，这张先生恢复的是真不错。李老师啊，为什么这金方化糖和甘油活多肽的效果会这么好呢？
3: 你看，我们主持人呢，都替大家高兴啊。主持人是非常善良的，是不是啊？哎，每天都是为大家着想啊，是不是啊？其实道理很简单，糖尿病并发症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啊，肝已损伤和体内积了几十年的老糖毒、老糖栓上。这老糖毒啊，它的硬度堪比石头，普通方法根本化不掉。国药经方化糖里的强效化糖因子，那就像啊冲击钻一样，哎，管你是游离在血液里的、深入脏腑的，还是被氧化了的糖毒，统统的精准瓦解。而甘油活多肽，则是呢能在半小时内直达肝胰本源，启动修复程序，恢复身体自主调节血糖的能力。一边清老毒，一边修肝胰，双管齐下，阻断新损伤，这就叫标本兼治，啊！所以你看，张先生用上之后，血糖稳了，眼睛亮了，夜尿少了，身体代谢系统重新回到正轨了。但是我听到这张先生说的话当中啊，那是既高兴，但是呢，对糖尿病呢，并发症啊又担忧。我常说，糖尿病不单单是一种病，它是个无底洞，能把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硬生生的拖垮、拖散、拖到倾家荡产呐。你们别觉得我说话夸张，我说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啊。之前有一个找我求助的朋友啊，脚从发黑发紫，到慢慢的干枯，像冬天冻坏的树枝一样。到医院切除的时候，手术刀还没用劲儿，整个脚趾头就掉下来了。这是因为糖毒把患者的身体里边都掏空了，

0: 甚至那个骨头啊都腐蚀了，所以呢，有些糖友切完脚趾头啊，切小腿，切完小腿呀、啊，切大腿。再说糖尿病肾病，到最后只能透析，一次400-500，一周2-3次，1个月5-6千，那你这是一年七百万，你要是2年3年呢？3年5年呢？那不就几十万吗？普通老百姓几个家庭能掏出几十万呢？钱花光了，房子卖了，儿女积蓄没了，家被拖得支离破碎，最后人也没了。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一周透析2次，几乎每次啊都能听到啊一起透析的谁谁谁呀、啊、又没了。"我天天在想，是不是明天就轮到我了？你说这听着让人揪心不揪心呐？所以我经常跟来找我的老同志讲啊，我说得了这个病，咱们不能拖，也不能等，咱们一定记住，哎，这个病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病过去为啥肝治治不好？为什么？就是没有抓到源头。源头是什么呢？哎，为什么我们会血糖它不平稳呢？记住了。肝移失调，血糖暴涨。啊，肝移是啥？哎，就是呢，我们的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它失调了，所以血糖哎它就暴涨。为啥暴涨啊？因为胰岛素不能正常分泌了，啊，要么不足，要么挺足，但是呢，哎，细胞呢，它不接受的，叫胰岛素抵抗。最终结果是糖毒泛滥成灾，那血糖吃药打针都不行，即便指标上说我们控制住了，但是呢，糖毒哎进一步的引起了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你肝移一失调，血糖就暴涨。那你不调肝移，不肝移同调，你不清糖毒，你不清糖酸，啊，你这病就永远治不好。哎，那么肝移活动肽它能干啥？能够肝移同调，肝移同调，同时调理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啊，激活了、修复了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那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不就平稳下来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肝移同调彻底稳血糖。那么国药经方化糖呢，能清糖毒、化糖酸，彻底的康复并发症。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所以说糖尿病只要方法对，是完全可以战胜的，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只要及时的实现肝胰同调，只要及时的清糖毒化糖酸，完完全全是能够实现糖尿病和并发症康复的。同时，咱还得保持啥好心态，用药是对身的救赎。修心是对命的度化，你看，我们讲一句话叫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应无所住"住哪儿啊？就是住在心里边儿。啊，"应无所住"，就是说一切的怨恨、恼怒、烦，一切的这些欲望啊，这些奢求，都不要让它住在心里。哎，一切的憎恨都不要让它住在心里，而生其心，什么心呢？就是本心，也叫啥？度众生之心，也叫慈悲之心，也叫善心。其实说白了，就是心里边多装老百姓，自己要不要装？要装，因为自己和老百姓都属于众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没有你我之分，这也叫没有分别心，只有什么平等心，这才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说白了，就你别钻牛角尖儿，哎，你别抓着烦恼不放，啊，你别抓着怨恨恼怒烦不放，啊，烦恼越缠着你，哎，那你病就越重，是不是？哎，你不抓着不放，烦恼就不缠你了，你越跟。这谁谁谁较劲，那你越跟谁谁较劲，谁谁谁呢，就住进你心里边折磨你。而很多时候，那些仇怨呐，啊，那些恼怒啊、烦呐， 啊，包括那些自私啊，那些欲望啊，不好的恶念呢、啊，它的根源都在于啊，都在于我们没能修好一颗平等心，一颗慈悲心。不管是婆媳之间需要平等心，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都需要修这样一颗平等心。咱们呢，要懂得别人的付出，要懂得感恩。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发生在医院门口的一件事。那天呢，我刚刚到医院，我就看到门口啊围着人。我过去一看，一个男的呀，怒目圆睁啊，瞪着一个什么呢？抱孩子的一个女人。那女的呢，一只手捂着脸哭，旁边呢，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母亲呢，跪在地上，老泪纵横的哀求啊，别打了，求你别打我闺女啊！光天化日，大男人当街打老婆，老岳母跪地求饶，这还了得吗？好在当时周围的人呢，把他们拉开了。没想到啊，过了几天，我又遇到了这个男人，他这次换了模样，扶着老岳母来找我看病了。看着他对老人的关心，我感觉不出来呀，他还是有啊家暴倾向的男同志。扶着老人特别小心，跟那天是判若两人呢。我当时也疑惑，但是也不好问，只能让老人家坐下看病。一问才知道，老人家姓王，78岁，糖尿病17年了，并发眼病，眼睛看不清东西，走路啊得人扶着，还有高血压、高血脂、血管狭窄、动脉硬化，走两步就喘，胸口发闷。这就是我说的糖毒的危害。糖毒腐蚀摧残最严重的脏腑，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因为这两个器官需要血流量是最大的。那么糖毒对于这两处的摧残程度也是最狠的。当脑血管、心脏血管被糖毒一步步腐蚀硬化，最后脑梗、心梗、心衰就全来了。所以我一再强调啊，想治糖尿病并发症，必须要清糖毒、化糖酸。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
1: 我明白了。所以说李老师啊，总是跟我们强调，这治疗糖尿病啊，只要把沉积在血管、脏腑里的糖毒彻底的清除掉，才能够真正的斩断并发症的根源，是这样吧，李老师？
0: 你看主持人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了，是不是？我给王大姐呢检查完，搭配了经方化糖和肝移活多肽，她女婿呢全程陪着检查拿药啊，跑上跑下缴费。趁她去缴费的时候，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我说：“您家这女婿也挺孝顺的呀，那怎么前几天在医院门口，那是怎么回事啊？”话没说完呢，王大姐呢连忙就摆手，说：“大夫啊，你误会了，没有我这女婿，我可能……我心里特别感谢他呀，一巴掌打醒了我姑娘。”这话听得我是一头雾水，也断断续续的，想说又不想说的，咋回事啊？我就问他呀，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呀，这王大姐是个苦命的人，中年丧夫，自己带着孩子，靠着农村微薄的收入，把闺女呢供到了大学，结果呢，女儿呢觉得自己呢家境贫寒，找了个爱人，人家条件挺好的。怕对方呢嫌弃自己的家庭，就隐瞒了事实，就说自己父母呢都在国外，结婚不久就怀孕了，一年以后生了孩子。王大姐心里想孩子，可是女儿呢不同意她来看。这时候的王大姐呢已经有了糖尿病，眼睛一天不如一天，最严重的时候啊，连端在手里的饭碗都看不清了。老母亲害怕呀，怕看不见外孙的最后一眼呢，就偷偷的找到女儿家，想远远的看一眼。正巧呢遇到那孙子呢发烧，女儿女婿呢带孩子来医院， 所以他就跟着来了。

0: 可是王大姐到医院门口根本不知道女儿女婿啊去了什么地方，只能在医院门口的小摊上等。等女儿女婿呢抱着孩子出来，王大姐呢迎上去。女婿问呢，说这是谁呀？啊，女儿还想用亲戚搪塞，结果那小摊那个摊主啊看不下去了，直接就说：“什么亲戚呀？这是你亲妈，在门口等你俩钟头了。”女儿一听，气急败坏的抱着孩子就想走，王大姐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想追上去解释，结果眼睛没看清，摔倒了。这女儿呢，不但不服，居然想抱着孩子赶紧走。看到这里呢，女婿明白了，这是不把亲妈当妈呀。瞬间呢，气不打一处来，反手就给了自己妻子一巴掌。他气的是妻子因为虚荣，把病重的亲娘像见不得光一样藏起来。那一巴掌打的是妻子的冷漠，这根本不是什么家暴，而是一种被良知唤醒的愤怒。而老母亲那一跪，也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本能，哪怕女儿再冷漠，她也见不得孩子挨打。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真是一场误会啊，但是却照见了人心最深处的光与暗。
0: 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件事儿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慈悲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寻兔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啊，真正的慈悲啊，其实呢不在深山里，不在庙里，也不在某些特定的场所，就在咱们这一日三餐里，就在跟家人的相处里呀。如果说你离世觅菩提，说你就离开家人，离开这个生活的圈子，你去山里了，你去找菩提，找智慧，找慈悲去，恰似寻兔角，就好像你想，从那个兔子脑袋上找那个鸡鸠，那上哪儿找去？找不着，是不是？所以一切都在世间，对不对？那么王大姐的女婿呢，他懂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养之恩大过天，再苦再难也不能让老人寒了心。他那一巴掌看似是怒，实则是护，老母亲那一跪看似是弱，实则是爱。这一怒一跪之间照见的是人心里最本真的良知。后来王大姐开始用国药经方化汤和甘油葫芦肽以后啊，也就用到了一个星期吧，还不到一个星期，王大姐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她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啊，她说：“李老师啊，我今天早上我能看清我衬衫上的扣子了。”后来王大姐呢又用了十多天以后，原来走两步就喘，胸口像压着磨盘一样啊憋得慌，现在能扶着墙从客厅慢慢走到厨房，中间呢不用歇气儿。他说觉得胸口那块大石头变轻了，呼吸顺畅多了。等到用满了一个月，王大姐去医院复查，检查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空腹血糖从原来的 11.8 降到了 6.3， 餐后两小时从 16.7 降到了 7.9， 血压高压从170降到了140，再往后他的血糖基本稳定在了正常水平，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供血量也恢复了。这就是我说的，只要咱们自己不放弃不抛弃，一定他就会有奇迹，一定就能够战胜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不但是肝胰活动肽能够全面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啊，能够平稳我们的血糖，而且呢国药经方化糖其内所含的强效化糖因子，它是从藏香猪的猪胰当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强效化糖因子天生就带着这种摧枯拉朽的冲击力和势如破竹的穿透力，进入身体以后第一时间开启化糖模式，无死角，无差别，无缝。

0: 细的全面清理你体内积存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老糖毒、老糖栓。哎，无处不到，处处都到，把糖毒、糖栓清理的是干干净净。那管你是游离在血液里边糖毒啊，还是已经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糖垢啊，啊，还是已经跟那个脂肪蛋白结合形成的这个氧化糖毒啊，统统的给你瓦解掉，给你清除掉。这个化糖因子的溶糖能力啊有多强啊，临床研究证实，短时间内强效化糖因子对固化糖栓的溶解率高达 90% 以上，配合肝移活动肽，半小时内启动肝移细胞的修复程序，恢复胰岛素的分泌和肝糖原的合成。这样一来，不仅把几十年沉积的糖毒连根拔起，还从源头上掐断了糖毒再生的可能，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斩草除根，一网打尽。哎，这就是我说的，过去为啥治不好病，糖尿病和并发症为什么治不好，你没有从根源入手啊。肝移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糖毒不清，糖栓不除，万药不灵，只有肝移同调才能够平稳血糖，只有清糖毒化糖栓才能够百病安康。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动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咱不能说他百病都治，没有一种药可以治百病，是不是？哎，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我告诉你，一个跑不了，都给你一网打尽。哎，你病轻的，一疗程利利索索，啊，病中的溜的，俩疗程够用了；病再重的，仨疗程也好使。哎，所以这次的活动啊，我不光是要给大家免费带来肝移活动肽，我必须要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国药经方化糖，真正实现清旧毒、护肝移、断新毒，一举战胜糖尿病以及一身的并发症。但是因为呢，国药经方化糖数量确实是啊越来越少了。咱们只能勉强维持每天每个地区啊拨打电话呢前15位的朋友有机会用上5盒用药的福利啊，有机会用上5盒用药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难得的机会啊！尤其这次我说了，出厂价2180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啊，经过层层补贴啊，厂家补贴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补贴，再加上我给大家红包，最后咱们300来块钱，是不是？这是天上掉钻石啊，这机会太难得了，所以大家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说了，你得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啊，你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你别掺和，名额太少了，是不是？哎，你呢，别的问题你也可以找我啊，我呢再跟你想别的办法。但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啊，那咱说了，我们一定要抢这名额，名额抢到了，咱把病治好了，将来幸福了，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帮助人。作为男同志，我们各方面都好了，千万记住，有劲儿在家使，一定不要做对不起妻子的事情，因为亏妻者百财不入，是吧？女同志也要对丈夫好，因为亏父者百病迭生。所以说咱别亏妻也别亏父，好好过日子啊，然后呢遇到需要帮助的伸把手出把力，行善积德，这比啥都强。
1: 所以说啊，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们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出厂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经过层层补贴，为所有糖尿病朋友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别福利，真正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呢还免费赠送肝移活多肽，真正是做到了花小钱办大事。而且呢这一次

次的优惠名额非常的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而且一旦库存消耗完了，活动将立即结束，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

0: 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同调稳血糖，甘怡同志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1: 嗯，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定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前几天吧，我朋友吧就已经抢到那个国药经方化糖了，
2: 嗯，
3: 哎，给我羡慕坏了，哎，不得不说哈，您给的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嗯，
3: 原价吧要2180元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吧才200-300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甘怡活多肽。
2: 嗯，
3: 这5盒国药经方化糖啊，省下来的钱呢，加上送来的5盒甘怡活多肽，够我们家多少个月的生活费了？这也太合适了，
2: 嗯，
3: 太便宜了啊！
2: 嗯、
3: 所以吧，我这几天吧也没闲着，一直吧在打电话报名，
2: 嗯，
3: 这样吧终于报上了，我也安心了。
2: 你看看，我听出你的高兴劲儿了，可以说满面春风的来了，是不是？确确实实啊，这次就像你说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你说原价2180，到我们手现在才200-300块钱，但是这个中介呢，我们要带着感恩之心来参加这个活动，为啥呀？你没有别人的付出，没有爱心人士，没有厂家的付出，没有人家的奉献，哪有我们说啊？那跟没花钱有啥区别，是不是？你还有5盒甘怡活多肽，那多少钱呢？是不是啊？那就是那1分钱不花给咱们了，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但是呢，关键是啥呢？咱不能说啊，那这个便宜呀、啊、这好事我就要啊，你得看能不能解决咱们身体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呀，李老师，我吧也不光是冲着优惠来的，我也是冲着效果。哎，对了、我忘跟您说了哈，我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2: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老伴儿，
3: 他之前吧用过甘怡活多肽和经方化糖，哎、先是用的甘怡活多肽，用了没多长时间吧，

0: 那个血糖吧就开始降了。
1: 那降了，嗯，
0: 哎，他原来空腹吧都九往上啊，
1: 哦，
0: 餐后吧更是15都挡不住。
1: 哎呀，你
0: 哎呀，
1: 看看呢，
0: 有时候吧我就给他加5到1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0: 等他用上肝衣活多肽吧，现
1: 嗯，
0: 在吧胰岛素吧就扎10个单位了。
1: 哦，
0: 二甲双胍吧，就晚上吃一次。
1: 嗯。
0: 我相信吧，只要我继续给他用肝衣活多肽，血
1: 嗯，
0: 糖肯定能达标。
1: 哈哈哈哈，那是一 定
0: 哎，
1: 的。嗯
0: 等国药经方化糖吧，他用的时间短，是朋
1: 嗯嗯，
0: 友给拿过来2盒。哎，不过
1: 哦，
0: 就这2盒吧，效果就可明显了。
1: 嗯，
0: 我老伴说话吧，比之前吧清楚老多了。也不
1: 好，
0: 流口
1: 嗯
0: 水了，
1: 嗯，
0: 哎，
1: 太
0: 这个
1: 好了，
0: 阵子吧，他那个腿
1: 嗯
0: 吧也明显的消肿了。当时我
1: 嗯
0: 还讲呢，能一
1: 嗯嗯。嗯嗯
0: 起用，一直
1: 嗯，
0: 用，那我
1: 嗯，
0: 老伴儿的病啊，肯定都能好。
1: 你看看这个信心就是从效果来的，是不是？过去
0: 对。
1: 老伴儿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你别说身体呀轻松了，是不是？你别说
0: 对。
1: 呀不流口水了，你就是过去血糖你都控制不住，对不对？那
0: 是，
1: 为什么说这回他就不光是血糖往下走了，而且身体还轻松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
0: 呀，
1: 那个，这个说话也清楚了，也不流口水了。为什么呢？就是治病你得抓根本，你就记住，肝
0: 啊，
1: 一不调，血糖暴涨，糖毒不清，万药不灵，哎，
0: 嗯。
1: 百病迭生。那么肝一同调，血糖平稳，啊，那么糖毒一清，百病安康。
0: 真是，
1: 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那不用说了。肝衣活动肽，它能干啥？它能够肝衣同调啊，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血糖不就平稳地往下来了吗？是不是？那么糖
0: 对，
1: 毒呢？说国药金黄化糖能够清糖毒、化糖酸，修复受损的五脏六腑。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好了，糖毒没有了，不光血糖平稳了，那我
0: 嗯，嗯。
1: 们的并发症也没有了。所以说，国药金黄化糖搭配肝衣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
0: 嗯，
1: 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你就记住，说这套方法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也跑不了。到最后病轻的，哎，一个疗程俩疗程好了；你病重的，三个疗程也就不复发不反弹了。啊，所以说你老伴儿用上以后，他不可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呀，我
1: 嗯，
0: 吧，我再具体跟您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李老师，
1: 好，
0: 他是吧，50岁一过，那血压
1: 嗯，
0: 开始高的，我也不知
1: 哦，
0: 道这里有啥说法啊。然后吧，
1: 嗯，
0: 发现高了吧，就吃药呗。
1: 嗯，
0: 当时吧，医院让吃啥呢？硝苯地平，我也是
1: 嗯，
0: 天天盯着他吃，那个
1: 嗯嗯。
0: 血压吧，能控制住高压150左右。
1: 嗯，
0: 低压呢100不到那样，我
1: 哦，
0: 感觉吧还行。
1: 嗯，
0: 然后吧，就是55岁那年哈，查出来的血糖也高了，因为
1: 哦，
0: 咱身边吧不少得糖尿病的，所
1: 嗯
0: 以
1: 嗯，
0: 吧我也没觉得奇怪，哎，那
1: 嗯，
0: 就吃药呗。
1: 对呀，
0: 但是当时吧我也犯嘀咕，这
1: 嗯，
0: 三高可别是都要来了，那不
1: 嗯，
0: 都说血脂高了堵血管吗？
1: 对呀。
0: 所以吧，我做菜的时候吧，我就少放油，
1: 嗯
0: 菜呢我也做的清淡，然
1: 嗯
0: 后吧一直给他检查，还
1: 哦
0: 真行，
1: 嗯
0: 那个血脂吧一直也不高，
1: 嗯，
0: 结果还是没想到啊，他还是得脑梗了。
1: 你看看，就你
0: 哎呀，
1: 说
0: 我
1: 呀，
0: 当时吧也不懂啊，这是
1: 嗯，
0: 糖毒这些毒素的事儿，
1: 对呀，
0: 那是3年前的事儿吧，那天
1: 嗯
0: 吧来了几个朋友。他
1: 嗯
0: 们就在外边吧，就打麻将。我在
1: 嗯。嗯
0: 那个厨房吧，准备饭菜。
1: 嗯
0: 结果哈，做到一半，就听外边声不对呀。然后听朋友喊我，我这出
1: 啊
0: 去一看呐，我老伴儿
1: 嗯，
0: 那身子也歪了，手
1: 哎
0: 也不
1: 呀
0: 好使了。哎呀，
1: 啊
0: 说话
1: 哎
0: 也
1: 呀
0: 含糊不清了，
1: 哎
0: 问他
1: 呀，
0: 啥也反应不过来呀。
1: 你
0: 我
1: 看
0: 一
1: 看，
0: 看不好啊，赶紧打的120啊，
1: 嗯
0: 120来了。

0: 就
1: 啊，
0: 说他是脑梗啊。
1: 嗯，
0: 等到医院一查，哈，的确
1: 嗯，
0: 是。
1: 你看
0: 哎，
1: 看，
0: 那一次啊，他住了2个月的院呢。
1: 嗯，
0: 哎，但出院之后吧，半个身子还是不好使啊，
1: 嗯，
0: 就是右边吧能动。等又
1: 啊，
0: 过了几年哈，我就发现他的腿吧就
1: 嗯，
0: 开始浮肿了。
1: 你
0: 不
1: 看
0: 都
1: 看，
0: 那个那话都说啊，男怕
1: 嗯，
0: 穿靴，女怕戴帽嘛。我
1: 对
0: 就
1: 呀。
0: 赶紧领他去看了，
1: 嗯，
0: 哎，跟我说啥呢？心衰。
1: 薪
0: 哎
1: 水，
0: 呀，
1: 嗯，
0: 我当时一听这2个字儿啊，李老师啊。
1: 嗯，
0: 我都懵了，
1: 你看
0: 他这
1: 看，
0: 退休没几年呢，这就
1: 嗯，
0: 又是脑梗，又是心衰的，
1: 嗯，
0: 那就这个状况，那还能熬几年呢？
1: 是啊，
0: 尤其这个心衰，我可知道，我
1: 嗯，
0: 二姐那个心衰，那发病可突然了，
1: 嗯。
0: 到那个 ICU，也就抢救了半天呢，不是
1: 嗯，
0: 不抢救了，是抢
1: 嗯，
0: 救不回来了。
1: 你看看
0: 所以呀，我真是担心我老伴儿突然
1: 呢。
0: 哪
1: 嗯，
0: 天就走了呀。
1: 你的担心是必要的，确确实实老伴儿的情况挺严重，是不是啊？但是你
0: 是啊。
1: 记住，任何时候咱们不能气馁，不怕百事不利，就怕什么？就怕灰心丧气。只要不灰心不丧气，就会有奇迹，对不对？嗯，
0: 对对。
1: 嗯。
0: 是啊，李老师。所以从
1: 嗯
0: 那时候开始吧。只要说是管他病的药哈，我就给他用。结果吧，试来试去哈，最后是甘怡活多肽和国
1: 嗯，
0: 药经方化糖好用。
1: 你
0: 哎
1: 看看，
0: 呀，所以我就相信您了，就相信您呢。而且吧，正好这次活动，不但国药经方化糖有这么大的优惠，还免费给甘怡活多肽这么搭配治疗，血糖也管，并发症也治。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啥？哎，这就是你们修来的福，对不对？哎，你没有这个福，你想一想，哎，你能够和经方化糖，能够和肝活动肽结缘吗？你没有这
0: 也
1: 个福报，你能说顺利的就把名就报上吗？对不对？这不还是有
0: 是，
1: 福报吗？福报从哪儿来呀？
0: 嗯。
1: 就从我们善良来的，是不是啊？哎，
0: 是，
1: 你们老两口，包括全家这些人都是善人呐，善人才结善缘。这回你就放心吧，是不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活动肽，我不说了吗？哎，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哎，说我们过去是因为啥？你肝胰不调，那就血糖暴涨啊，是不是？哎，那么肝胰同调呢，那血糖就稳当，百病就安康，对不对？嗯。那么糖毒不除，糖霜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经方化糖，
0: 真是，
1: 清糖毒化糖霜，彻底康复并发症。啊，所以他俩这一搭配，小病哎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治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老伴儿的情况，你参加上活动，这回咱们讲了，你看看，咱们相当于啥天上掉馅饼一样，原价你就好几千块钱，现在咱们几百块钱拿到手。另外还有甘油活动肽的免费赠送，相当于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了啊！你就记住，咱们
0: 真是，
1: 病好了以后，老伴儿的情况顶多啊三个疗程，甚至俩疗程就能康复，再巩固一疗程，第三个疗程以后这病就不带犯的了啊！老伴
0: 太
1: 儿病
0: 好
1: 好
0: 了。
1: 了，你们俩没事儿啊，记住了啊，家附近有养老院呢，啊，去带着孩子、带孙男弟女啊，给这些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买点水果，包括福利院的给这儿童买点水果，多做好事，好不
0: 真
1: 好？
0: 是，好的，李老师。我有这个信心，到时候吧，等我老伴儿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一定让他跟您再汇报。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啊！
1: 不用客气啊，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0: 那好的，李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与此同时呢，甘油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

0: 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2: 您好，李老师。李老师是这样的，我还想再订一个名额，但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订，这是为什么呀？
1: 还想再订？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订过了？
2: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2: 订过了，我是咱们这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我就订上了。我现在这不是用了几天了吗？用了几天，我觉得这个药的效果太好了。才用了几天的时间，这不是我不仅血糖开始往下降了，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了，特别是我这手跟脚哈，比原来也热乎了。
1: 那这是必然的呀，我不说了吗？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预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一个也跑不了啊，是不是？我有言在先，说话算数啊，对不对？你用上肯定好，
2: 是
1: 那不
2: 啊，
1: 好那不可能的事儿，这是很自
2: 就
1: 然
2: 是。
1: 的事儿啊。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我想再订一份。我以前吧，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后来出现了什么脑梗的情况了，而且还犯了2次。你看当时吧，我这手脚，就没有什么直觉啊，
1: 你看看，
2: 就是说，那就是说话吧，还凑合，还可以。你像我出个门干什么都需要人照顾，我当时我怎么想的？我就是因为人生就这样就结束了。可是我听到您的节目以后了，我觉得哈，等于说您又给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1: 对呀，你就记住了，人生任何时候，咱不能向疾病低头，不能向困难低头。人往往是什么呢？你在谷底的时候，他就能够触底反弹。那怎么能触底反弹呢？你得有信心，是不是？你得有希望，对生活充满希望，心中有光，哎，那么眼中有亮，命中就有福。你心中没光就不行。什么是光啊？就是希望啊，对不对呀？
2: 对，你所以说呢，我听了你节目以后哈，我这个心结哈才算是整个打开了。这个人啊，就是凡是什么事儿都要想开，不要老钻牛角尖儿。您不是
1: 对
2: 说
1: 呀，
2: 了吗？人生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啊，都是有天地机缘的。
1: 没错，
2: 只要多做善事，总能渡过去。这不是，我现在等于说熬过来了。遇到李老师您哈，您真是我的贵人啊。
1: 其实您的贵人是你自己，你多积福德就会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正是因为你善良啊，你有一颗善心呢，是不是？有善念呢，所以你就会有贵人相助啊，对不对？最大贵人不是你
2: 哦，
1: 自己吗？对不对？
2: 对，是，你看，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您是免费给的那个干邑活多肽的时候啊，我也得到了，我用上以后哈、啊，效果也是很好。那个时候吧，一直我就在盼望着用上你这个经方化糖，没想到现在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更好了。
1: 那一定更好啊！国药经方化糖是干什么呢？清痰毒、化痰栓、去痰垢啊，治疗一切并发症啊，对不对？干预活动肽它是把血糖给你平稳了，但是并发症呢，还得国药经方化糖。这回咱们就满意了呀，对不对？
2: 是啊，你所以说我现在我这个餐前的血糖从过去的10点多哈，现在降到9点多了，餐后的血糖降的还多一点，过去吧从12点多，现在降到10点多一点
1: 好，
2: 了。对，虽然说没有降到那个最好的那个数值吧，但我相信，哈。我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毕竟我才用了几天的时间，
1: 对呀，
2: 对不对？再一个就是我相信它会好的，再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我这个手脚哈，现在开始热乎了，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现在已经热乎了，你像医院，我去医院看病哈。

0: 原来大夫都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没
1: 嗯，
0: 想到用上您的药啊，就逐渐的开始见好了，我心里
1: 你就
0: 特别的高兴，特别感谢您。
1: 记住了，病没有治不好的，哎，只有不会治病的大夫。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毒蛇再毒，也有能够解蛇毒的药，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一个都别想跑，都给你治好，是不是？
0: 是李老师，我现在哈，谁那话也我也不信，我就信你的话。为什么说？因为我认为哈，您等于说让我又活了一次。所以说呢，我用的时间也短，我想我一定要足足的用够三个疗程，一定要彻底哈跟糖尿病啊什么的其他的说声再见。
1: 你看看你现在信心十足了，确确实实，说我们治糖尿病和并发症，有且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什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世界上只有这一种方法能够彻底解决。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哎，你这情况，你一个疗程，我告诉你，哎，各种症状就没有了。两疗程临床康复，三个疗程一巩固，想犯不给你机会犯了，不会再犯了。但是说你还想定的话，这个事儿现在咱们也不能定，为啥？因为没那么些，咱们只能是手里有多少先用着，等以后有机缘。啊，咱们呢，你放心，我不能不管大家，我肯定我能想办法让你用够三个疗程，好不好？
0: 好，太谢谢您了啊，李老师，
1: 嗯，
0: 你这个话真是太激励我了，我更有希望了，让我有了动力。等我好了以后，我一定要去见您，当面谢谢您。
1: 谢就不用了，但是你很快就会好，是
0: 好
1: 不是？
0: 的。
1: 哎，我不说了吗？你一个疗程啊。基本症状没有，俩疗程临床康复，三疗程彻底恢复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了。那时候你想干啥都没事，有啥都想吃，吃啥喝啥都没事了啊，不用忌口了，
0: 好，
1: 身体健健康康，不吃药不打针，健康一辈子啊。但是这个
0: 好的，
1: 名
0: 我
1: 额咱不能抢了，因为咱们就一个人就一个名额啊，没有那么多。
0: 行，有您这么说，我就放心
1: 啊，
0: 了。谢谢您
1: 好，
0: 啊，太谢谢您，李老师
1: 哎
0: 啊。
1: 呀，不用谢，我们再见。
0: 好，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炎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呢给我母亲参加上了活动，但是我觉得订少了，这个经方化糖太好了，太合适了，原价2000多，最后算下来也就是个零头，还送了一个
1: 是，
3: 肽，算下来简直就是不花钱还赚到了。
1: 哈哈哈哈哈！你这心情我能够理解，你也是一个会算账的人，确确实实，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天上掉钻石了，是不是？但是名额太少了。你能参加上那就不错了，有多少人还在徘徊呢？是不是？一个是徘徊，徘徊啥？说哎呀，这能不能好使啊？我过去用那些都不行啊，还徘徊呢。二一是啥？下定决心想参加，哎，不行，名额不够，打电话，哎，不行，过名额了，打电话过名额了，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你是很幸运的呀，是不是啊？老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他今年81，哎呀，
1: 啊。
3: 这么大的岁数，哎，我认为是不是应该多用一些？因为他得糖尿病快40年了。跟你说，李老师啊，我母亲这辈子特别苦，因为我父亲走得早，我们姊妹4个都是我妈养大的，她白天上班，晚上给别人打工，真的太艰辛了。
1: 太艰辛了，是啊，那你说，哎呀， 那你还行啊，还这么孝顺，知道。

0: 报他的恩，是不是？知恩图报，好好孝顺老母亲，啊，这就行，这就说明老母亲没白疼你们呐，对不对呀？那这个老母亲这个糖尿病啊，她是咋得上的呀？
1: 哎呀，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但是我母亲她基本上不吃肉，也不吃甜的，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但是也没想到就这样她还能得糖尿病。问题是她现在呢，心脏也不好，心绞痛总犯，然后硝酸甘油都不敢离手。
0: 哎呀，那这可危险！为什么会得糖尿病？一个是啥，非吃非喝；二一是啥，哎，思想压力大，总是忧愁忧虑。他就属于后者。是不是啊？都是为你们操心操的呀，对不对？现在说有这个并发症，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到，心梗和猝死随时都会到，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必须及时的把血糖平稳，把糖毒、糖酸、糖垢去除掉，把并发症治好，杜绝心梗，包括猝死的发生。哎，这是啥？当务之急要做的呀。
1: 是啊，以前我们小不懂事，现在啊，我们也都成人，对吧？都有自己的家庭，真的就想到我母亲这么容易，所以都在想办法给她治病。我就是听到了您的节目之后，听了您的故事，哎呦，您的一生也是非常的艰苦，父亲也是早早没了。哎呀，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都哭了，真的。我很感动，现在你能做出这么多善事，也是因为您看到了老百姓的苦和难，我也是深有感触。
0: 没错呀，我说了，因为我淋过雨，而且是淋的是大雨，所以我从小立志要为全天下老百姓撑起一把大伞，能有多大？无穷大，为大家遮风挡雨。所以说我这次给大家争取申请了什么呢？老百姓只花零头，甚至咱们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的这个活动，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邑活动肽，因为它治糖尿病和并发症，哎，可以这么讲，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只治糖尿病，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谁想跑跑不了，都给你治好。所以老母亲这情况，你只要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就记住，给老母亲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邑活动肽，用上以后三五天的时间，你看他的精神面貌，是不是啊？哎，精神状态好了，身体有劲了，七八天顶多不会超过15天，血糖平稳。然后紧接着一个疗程，心脏没事儿，哎，俩疗程临床康复，仨疗程好了不犯病，老母亲健健康康啊，活到100岁也不费劲儿，明白了吗？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能好到什么程度呢，李老师？
0: 我不说了吗？哎，能好到什么程度？到最后活100岁都没事，不吃药不打针，指标正常，并发症没有，浑身上下体检完全指标正常，五脏六腑功能正常，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明白了吗？
1: 啊不，那太好了，他这一辈子哪都没去过，我等他身体好了，我就带他，到处走走看看。
0: 你条件好，带月球去都行，全国各地都可以走，出国也行，没事儿啊。
1: 行，谢谢你了。
0: 哎呀，你谢啥呀？不用客气啊，你就记住了，咱们呢，以后呢，咱好好的孝顺父母，是不是啊？然后呢，身边
1: 好。
0: 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啊？咱们能帮一把
1: 一
0: 是
1: 定
0: 一
1: 的。
0: 把，好吧？
1: 行，像你一样，做善
0: 啊，
1: 事，谢谢您，李老
0: 好
1: 师。
0: 啊，那我就放心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地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与此同时呢，干邑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0: 326。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

0: 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

0: 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笑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

0: 小心天下路在哪。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